0: 防范台风不只关注登陆点的那一刻那一点，登陆后的后续影响也需要时刻警惕。那风雨可能会给农业和渔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粤闽沿海各海洋牧场务必在风雨停止确认安全后再进行受损情况排查，及时修复破损网衣和断裂缆绳。另外湖北一带目前正是早稻的成熟收获期，请大家及时清理沟渠，抢收成熟作物，雨后尽快排出积水，防止出现病害。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加上副热带高压东退，南方多地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像是广州昨天最高气温超过了36度，今天会降到30度，长沙今天最高气温36度，而明天会只有28度，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今后三天东北华北黄淮带也是阵雨雷雨频繁，局地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而且还会伴随着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7月24号至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
2: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3: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2: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4: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AI field. I think you've really transformed the adoption of AI. I think you've had a very good process around how you capture data and apply data effectively that has really created a huge lift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5: 包括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这个实践当中。
2: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6: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1: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个百分点。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2: 在重庆大足高新区，来自泰国的采购商正在实地考察摩托车生产基地。采购商详细了解多款摩托车的性能参数以及产能保障、定制化适配、海外售后配套等内容，与重庆摩托车企业围绕深化采购合作、扩大订单规模、联合开发新产品进行洽谈。

0: right now,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ally well. This is a good city for the industry of a motorcycl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many categories. For example, motorcycle, scooter, and EV. Just one place we can fly all.
1: 今年也在不断的发展南美市场和开拓欧洲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车机互联的系统，然后还有一键启动，还有那个电喷系统，还有 ABS， 对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电动越野、智能电摩等新赛道，一些摩托车企业加强技术迭代，针对性推出场景适配性强的新产品，出海竞争力不断增强。
3: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2: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
4: 除传统的燃油摩托车外，高端化、电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不仅仅是整车产品出海，产业链各环节出海的态势也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相关零配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2%。
5: 继续来看，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今天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被改写。
6: 那么行业当中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8: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9: 这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7: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9: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7: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10: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7: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5: 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近两年也组建了自己新的 AI 技术团队。
6: 在与这些年轻影视创作者合作的过程当中，何自强看到 AI 正在让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表达他们的艺术感受，更多人的影视梦正在实现。
11: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1: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0: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1: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0: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2: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3: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2: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3: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0: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4: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0: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1: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5: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
6: 那么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7: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8: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6: 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9: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

0: 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1: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0: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2: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3: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啊，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0: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4: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5: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0: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6: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7: 眼下，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这也使得短途避暑游热度攀升。凭借凉爽气温和原生态山林风光，内蒙古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避暑选择。下面，叫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大青山腹地，体验那儿的夏日清凉。
8: 现在我们正在从呼和浩特市区前往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窗外的景色已经从城市的高楼变为连绵的青山。
0: 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0多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
8: 这条胜境徒步道大约6公里左右，海拔在1800米以上。那不断往上走，可以感受到是一阵阵的凉意也扑面而来。走到山顶，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轮廓，在这里，城市和山景同框，尽收眼底。
9: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10: 凉快多了。
9: 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10: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9: 对，
0: 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免费开放的鹿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
8: 每年的7到9月份是梅花鹿毛色和斑点最漂亮的时候，在迷雾森林，如果您手上拿着胡萝卜，那它就会走向您，跟您进行亲密的互动。
10: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0: 除了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4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素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
11: 七月盛夏，全国荷花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赏荷时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赏荷项目和互动体验，让我们跟着镜头到北京看一看。
12: 这个夏天来到国家植物园，可以看到9种不同出土地的古莲花，其中呢就有普兰甸古莲，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莲，出土时呢莲子已经埋藏了1000年左右，这也是全球古莲研究的标志性材料。
5: 莲子在地下已经埋了有超过200年了，培育长成的植株我们就叫它古莲，大部分古莲呢也都是那种单瓣的粉色的一种荷花。
13: 同时绽放的梁山古莲，其莲子在地下埋藏也有超600年的历史。此外还有章丘古莲、开封古莲、丹东古莲、杭州古莲等，它们历经岁月风

0: 去年的冠军队夺得了这场冠军的争夺赛的一个入场券。此时此刻在球场上满满当当的都是观众，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啊。根据当地文旅部门的初步预测呢，在总决赛这一天来到榕江的游客呢超过15万人次。这么多人来到榕江，除了来观看精彩的比赛之外呢，还可以沉浸式的来体会多彩文化的魅力。那我们了解到呢，在联赛总决赛期间呢，还特意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多支特色啦啦队的巡游展示环节，有非遗队、美食队、产业队等等。当地呢也是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来提高服务水平，比如说已经成立了榕江的超美味超好住的消费精选联盟，在指定的21家商家呢，您扫扫码就可以享受到8折优惠。那么同时呢，在小程序的一码游贵州票根经济里面，只要您上传进入到村超球场的凭证，可以限时来领取500元的政府消费券。为了把这些流量能够导入到村寨，当地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都会组织不同主题活动。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足球赛串联起了城市和乡村，推动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在这里，我们也邀请您来一座城看一场球，感受乡村活力之美。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场景。
2: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晃动，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
1: 目前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张成，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这里呢就是惠东县任平半岛的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大海啊就在距离我们直线50-60米的位置，这个位置啊就是今天凌晨台风正面登陆的半岛。通过我们这个地图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位置。我们现在在这个沙嘴尾，就是这个蓝色的点，整个台风呢是在这个区域正面登陆这个海湾，所以整个海湾呢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在采访的时候啊，遭遇到强风夹杂着暴雨，遭遇的道路呢行进也是非常的困难，整个道路上被台风刮落的树枝呢也是随处可见，很多杂物呢也是阻塞了道路呢，导致我们呢不能前行。最终呢，因为当地呢在台风到来之前已经实行了5停，停工、停学、停课等，所以所有的人呢都不能在外面滞留。最后呢，我们被安置到了现在海边的这个英雄民兵连的基地。因为我们的衣服呢也都被台风的淋湿了，所以我们的所有同事也都换上了抗险救灾的这个淋湿的工作服。虽然呢我们不能够出去亲自的感受台风，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位置啊，通过我们的窗户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台风强台风对当地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沿线这个海浪的地方呢，在几天前呢都是沙滩，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海浪呢已经离岸边呢不停地冲击着岸边，而我们在这个看到路边啊，无论是广告牌、杂物，还甚至垃圾桶，甚至连这个篮球架呢都有被刮翻在地，所以整个强台风呢对当地啊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台风到来前的前2天呢，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这个将这个人员啊进行转移，目前呢已经转移超过了7万人，这些这个群众呢分别会被安置在380多个呢避难中心。我们昨天晚上在避难中心采访的时候也发现，政府啊为他们准备了充沛的物资和医疗用品，来确保呢他们在台风之夜呢过夜。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在这栋楼里啊听着咆哮的狂风啊，坚持度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呢也会在当地持续的关注此次强台风带来的

0: 影响。主播，
1: 好的，张成在现场注意安全。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八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九号风球，表示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铁路出行方面，今明两天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将临时停运。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一号、三号、八号、九号和十号五个级别。八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63到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十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呢更可能会超过每小时220公里。目前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呢已经宣布所有的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香港的机管局也表示啊，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今天是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而明天也就是26日将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呢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的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了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的多个部门也是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待命等等。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是提前在今天晚上的8点啊，开放了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那么民安队呢也是做出提前部署，准备好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说，已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呢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3: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三号风球，目前三号风球仍在维持。我们来关注记者今早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
5: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3: 时下，网约车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但网约公交车您听说过吗？在上海陆家嘴，网约公交试点已平稳运行了近半年。下面，叫我们跟随镜头去体验一下，怎样打到一辆公交车。
6: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东昌路渡口站。那今天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上海陆家嘴的网约公交车。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预约的小程序，那这里显示着网约公交，我们点进去。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下单，支付成功，预计上车时间为11点10分。好的，现在我预约的网约公交车已经到站了，我们一块上去来体验一下。
7: 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8: 比如说中午要吃饭的话，可能就周边吧，也不想去得太远，然后觉得打车也不是那么的划算，然后有了网约车，因为陆家嘴周边它几栋楼都能连接上嘛，然后所以就感觉还可以。
9: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7: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商务楼宇集聚，工作日早晚高峰通勤客流密集，午间时段客流锐减，常规公交午间空车率较高，造成运能浪费。今年1月，陆家嘴金融城以二路公交车作为试点， 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
0: 常规公交的运力中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运能实际上是空驶的，

0: 通过后台的这个调度系统，能够把整个的出行能够做一个同向的一个拼单，那么更多的能够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能，这个预测一年大概节约下来差不多在8万里程左右。
1: 据介绍，未来普通公交还将继续完善常规公交加网约公交加微循环巴士加定制公交的多层次体系，让智慧公交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
2: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6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上座率超过90%。
3: 我现在呢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首发站成都的牛市口站，每天早上的7点钟呢，快巴的首班车次呢就会准时从这里出发。从6月26号开行成渝便民快巴以来呢，现在每一天这里常设的班次呢是24趟，同时呢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根据预售的情况也会临时增加班次，最多的时候呢是增加到了58趟。不少乘客向我们表示呢，之所以选择乘坐成渝便民快巴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上车点比较多，同时呢价格也比较亲民。
4: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呀、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5: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6: 大家实时可以查看我们的班次以及我们车辆的座位数的余票，方便大家购票。
1: 按照实际出行成本测算，从成都驾车前往重庆主城区全程约300公里，如果选择自驾，单程油费和高速通行费合计约300元，乘坐高铁最快1个多小时抵达，二等座票价通常在150元至160元左右。相比之下，成渝便民快巴单程约3个半小时，票价50元，线上预约购票，两地5个上下客站点临近交通枢纽，对于不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很有吸引力。
6: 最高的时候我们间隔是20分钟发一班，从开线以来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
5: 因为它是电车，所以它开得也很稳很安静，所以我在车上这样睡一觉就很舒服。
1: 据了解，成渝便民快巴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豪华大巴，和传统燃油车相比，1公里能耗从约2元降到0.6元，同时还省去了传统大巴车站运营成本。据运营方测算，50座大巴往返98张票，卖出60张即可覆盖运营成本。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大部分线路已实现稳定盈利。
2: 浙江省提出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1: 早上7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处休息。
7: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1: 7点25分，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8: 我定点嘛，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我们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啊。
1: 10多分钟后，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9: 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1: 公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10: 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带间的木本。

0: 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海水，还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的地方。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 17.4 万亩，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来看报道。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33.8万亩，其中新营造红树林17.4万亩，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13.6万亩的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当前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已建立涉及红树林的自然保护地82处，自然保护地内红树林面积占60%。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制定出台。记者了解到，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在编制中，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有效指引，进一步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
2: 受中东地缘局势升级推动，国际油价本周连续飙升，引发通胀担忧。市场压住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将被迫维持高利率政策，甚至重启加息。全球国债遭遇新一轮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0: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办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1: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官员在安大略省温莎市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这座大桥将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也将增加至118个。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1: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new tariffs just this month. But Team Canada has never been more united.
2: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0: 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 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戈迪豪跨国大桥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霾蔓延至了美国境内。
4: There's this food coming in, I guess, from Mexico. It's tainted. It's making a lot of people sick. That is the CDC's terminology
5: today.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I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6: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 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 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
7: 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蔓延，
0: 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1年多的时间。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 特朗普政府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已大幅削减至75年来最低水平，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至历史高位，其中
7: 碎牛肉在今年4月创下每磅6.9美元的历史新高，约合人民币每公斤104元，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的成本。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了部分目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中部时间24号17时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6时51分，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 2分多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

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

0: 美资25号对媒体表示，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努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附近22号发生火灾并持续蔓延。法国媒体25号援引当地政府的消息报道说，该省火灾过火面积已超3万公顷。
2: 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热浪与干旱天气，多瑙河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境内的水位显著下降，沿岸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均受到了影响。
3: 由于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塞尔维亚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流经塞尔维亚的多瑙河水位不断下降，大片河床裸露出水面，沿岸的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均受到不小冲击。专家警告，持续低水位将对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生存产生长期负面影响。24号，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一处码头，不少船只被困在浑浊浅滩之上。克罗地亚多地连续多日遭遇高温侵袭，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在克罗地亚东部奥帕托瓦茨地区，一艘货船残骸近日重见天日。当地媒体报道说，如果多瑙河水位继续下降，可能还会有更多沉船残骸浮出水面。
4: 多瑙河不记得是有点低，但是现在是最低的，这也说明了最低的水位在最近100年的时候，现在最低的，没有它这么低，这也告诉我们这艘船在我们。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间，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了一起车辆撞人事故。截至目前，造成至少1人死亡，16人受伤。一名目击者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一辆白色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之后，一名男子从肇事车辆下来后逃离现场。事件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筑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本档节目我们重点来聚焦台风红霞的影响。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红霞带来的风雨局地具有极端性，首先是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行进中心右侧吹着向岸风，再叠加南海季风气流，风雨相对会更强。另外，台风系统在经过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地会受到地形影响，在山前地区强降雨发生的概率更大，并且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格外注意防范。今天是台风影响最强的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会遭遇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红霞的残余环流会引着季风气流共同北上，湖南的东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西部、河南的中部等地都可能会遭遇到强降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在台风红霞影响下，预计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短时积水、山洪风险很高。当地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长春小雨，24到32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银川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15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4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拉萨多云转阴，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重庆晴转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上海阴，29到37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30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吧，
2: 这样吧，应该
0: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昔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司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

0: 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1: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1: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2: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3: 我们地下都是3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1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2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

0: 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六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史蒂芬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超了，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史蒂文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
3: 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4: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代、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很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是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

0: 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1: 我们对他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些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三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2: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
3: 对，
2: 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
3: 哎，
2: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1: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10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个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已经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

0: 先师的这个正对面，
1: 现在的大数据。
0: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1: 这个一段时间哈。
0: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就30秒，
0: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2: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资、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3: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2: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5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6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6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3层空塔再战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4: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2: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2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4: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 全

0: 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1: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市，到十九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2: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一二十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1: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2: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1: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勒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勒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
4: 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勒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1: 马勒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勒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杭明路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勒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3: 马勒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勒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

0: 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它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1: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2: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1: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3: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的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1: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3: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4: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三扇玻璃门？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5: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1: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2: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技东魂，就是说西方的技艺，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1: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6: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很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1: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两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

0: 各占一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拼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右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1: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三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1: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0: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1: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0: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1: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0: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那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

0: 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1: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能有电报电话，能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3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京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1: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我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0: 而最为打动李京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1: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不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0: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e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全球首店的霓虹灯箱交相辉映，这些凝固在砖瓦间的商道传承，以开放的胸怀和创新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杆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5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3: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3: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1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2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3: 才30。
1: 对。93了。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

0: 看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1: 对。
2: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

0: 喉。掌木师会把笋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1: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哦，这里是扁眉。竹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竹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前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笋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六十岁都有了，六十岁七十岁呀、
2: 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三米三米画三米，三米一吧。
3: 我十九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十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七成以上的画一些花花草草啊、花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一二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都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这个搞这个骨头二十多万了、不容易、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五千块，小娃仔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骨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骨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骨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骨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黄河县了呢，
8: 就是
6: 没有，没好看呐。下雨来了，管都跑了。
7: 那一个袋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呢，我们很开心的。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6: 有太阳呐，花朵朵啊，还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三五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

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三十年。
1: 内葫芦，
2: 嗯，还是可以用。
0: 土壤好的，二十年就可以用。嗯，现在像我们六十岁的，我们种的三四十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3: 那么大。
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4: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0: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5: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另一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援手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6: 不累，
7: 力量大啊！
0: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4: 家乡建设的嘛，不累。
5: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长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长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8: 他很现在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5: 在黎平县，这三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9: 建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5: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10: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

0: 有精力，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三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1: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二十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2: 以他们来讲话，你要多留
1: 了。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3: 一二三，
4: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5: 会了，会了，好，
4: 过来，按摩，按摩，
1: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3: 你懂吗？你懂吗？
5: 会了，
3: 多会了，多多点，
4: 管他不了。哎哎哎哎，
3: 一丢啊，不会丢，你要把它喷了哈，呀。
1: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4: 每天都是这样，全部都是坏的，
6: 伤痕累累啊，
4: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3: 好了，
1: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4: 走喽！
1: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休息。

0: 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很我脑子很烦了。
2: 以前的，
1: 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盈利，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的现在说10度电，10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可能没电了，没电了热醒了，那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飞机。有时候你在国外看嘛，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2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3: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2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0: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3: 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

0: 好的环境，
1: 尤其是你有孩子。
0: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1: 不买了，
0: 就对，或者不买了。
2: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4: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5: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3: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2: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6: 对。
2: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6: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2: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6: 没有。
3: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2: 1、2、3、4、5。3、5、3、6、3、7。啊，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6: 对，
2: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
3: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6: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2: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7: 这台车是28万9000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6: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3: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到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8: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当时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3: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

0: 时机终于到了，
1: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车子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2: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1: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离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 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0: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3: 驻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4: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
0: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5: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6: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5: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7: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呀、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8: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0: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9: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10: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

0: 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她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五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们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0: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0: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3: 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足金首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连长的一个消费者过来处理这个金条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或者是旅游购金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0: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1: 薪资水平怎么样？
3: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000到8000的一个水平，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这个行业已经是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薪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

0: 也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啊，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例如用鬼秤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2: 大概20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2: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2: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的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2: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 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

0: 感觉。
1: 事实上，黄金掺来掺污的现象已持续有两三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乌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
1: 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至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打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3: 我可以拿旧金来对话吗？
4: 可以，当然没问题。
3: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5: 我们有一款这种。
3: 好的。
5: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3: 好的。
5: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 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3: 那如果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5: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3: 可以，没问题。
5: OK 哈。
1: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5: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5: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6: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7: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6: 2块。

0: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1: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2: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0: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2: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2: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5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3: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再不集中，待会就要塞在屁股喽。
1: 他没去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2: 来来来来，快起床了，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3: 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4: 再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5: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6: 我信仰，不信邪。

0: 当美食的触角伸向中国的大江南北，突然发现我们对于河南早餐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一碗胡辣汤。
1: 刚才上了四个再来六个。
0: 可是广袤中原怎是一碗胡辣汤如此简单？我姓杨，不姓邪。
2: 阿姨要两个灌饼，
3: 糯米鱼块，一个大肠汤，
4: 可以弄点点。

0: 好，那我要一份方便面。那我要。
1: 我要一份那个方便面，他说。
2: 信阳人大多活得很潇洒，不装腔，不做事。
3: 先尝个丸子。
0: 我两三天大概会来一次，
4: 比较喜欢吃这个丸子，特别的 Q 弹。
0: 我觉得这个汤很鲜，好的不是特别的油。
2: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信阳最红火的打卡地，而胖嫂牛肉丸子汤就在这打卡地附近，所以胖嫂的霸气自然而然。
5: 我叫黄明凤，我今年56岁，开了15、16年。早上是五点四十都有来客了，真的。
2: 都说信阳人不晓得浪漫，从早餐就可以看出来。生猛的吃法不需要过多的形容词，好吃就是好吃。胖嫂家点单率最高的是牛肉丸子汤，将新鲜的牛肉和红薯粉打入鸡蛋，撒入调料，用手揉捏，捏成 Q 弹十足的牛肉丸。再将其放至纯牛油里炸至金黄，牛肉丸子汤的原汤当然很重要，选取上好的清泉水和牛骨头熬制而成，最后将炸好的丸子放入原汤，配上方便面、手工面，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牛肉丸子汤就。

0: 面呗，得看着了，都这个的。
1: 我要上补习班，我早上这时候来吃一点。嗯，住在这边不远。
2: 我该吃了有4年到5年了吧，我都吃他的五块的
3: 胖嫂牛肉丸子汤，碗里的标配从来不仅仅只有丸子和汤，豆筋、牛眼睛、牛肉、牛杂、牛骨头，也许一碗汤见不到一颗肉丸子，但顾客喜欢就是标准。

0: 我这要的这块筋比较多的，还比较劲道，吃起来就很爽。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啃肉不用手，香味它会走。反正我是每次来我就点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嘛，过来吃一顿肉，来过一下瘾，解下馋。
1: 在信阳，如果时间充裕，你可以选择去胖嫂家啃上一个霸气的牛骨头。但是如果赶时间，鸡蛋灌饼和摊饼则是信阳人不二的选择。
2: 哎，爷爷，炒啥油酥饼不？
3: 有两杯。
4: 我们是冷面，三个调配和调配。当时来的时候没有啥那个啥，就是有人一层包卷上那个事儿。这个我们解了。你是做习惯呗，你也都做呗，也很多人都是经常吃的老鱼肉，有时候他们有的亲戚上学的呀，你小孩子从小吃到大去上学的回来了还挺人想吃这个。
5: 我们以前上学会迟到嘛，然后就说家长觉得你营养不够，会让你从家里带两个土鸡蛋给老板，老板你帮我把这两个鸡蛋打进去，然后这样你可以带走，不耽误你进校门。然后就吃着吃着吧，你就习惯了，习惯你就你长大了还吃。
6: 我原来住的远处，他们对我说的，说这个地方好吃，我过来吃的。我们这还就住他这一会儿，这里好吃。
7: 他最早的时候，就挨着桥的地方是出的一个小推车，然后现在就搬到后面来了。然后在这样一个像车库一样的房子里面，这个饼它的表皮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夹的有鸡蛋、葱花，然后一口咬下去特别香。
8: 我是采购，出差去像日照、大连、合肥都。对啊，就是早餐，吃点信阳的早餐，好的，比外面的早餐好吃。这就是从小就培养它。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特色饭。早饭吃了以后，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想到早晨啊，我要吃个鸡蛋灌饼。
1: 鸡蛋灌饼是将蛋均匀地灌入饼中，然后将其放置烤箱，让蛋和面合二为一。轻咬一口，外酥里嫩，鸡蛋的香味足以占据整个口腔。

信阳罗山，国家级重点动物自然保护区，很多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他们在这里寻找灵感，定格时光。

0: 时，在保护区的山脚下，有一家早餐店，门面不起眼，却已经营百年。
1: 我叫袁恒，是90年的，现在跟父母一起在家里经营猪油馍。这个名字是后来才起的，它本来就是叫猪油馍，袁氏金刚猪油馍，因为我爸的名字叫袁金刚，辨识度比较高，后来就直接起了这个名字。老太辈儿的传下来了，已经有100多年了，因为我家就在这里，我就开在这里，现在过来买也很方便。这个炉子是自己做的，都是用炭火加热。
0: 老店的猪油馍很受欢迎，它的秘密藏在馍外层的面，发面用的是老式发面法，用甜酒发面，根据天气冷暖，发酵速度的快慢会有所变化。猪肉馍的馅儿必须是新鲜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将馅儿放在里面，再用手指均匀按压，让肉馅儿能够均匀地在面的夹层中。吃起来，整个馍都有肉的存在感。烤馍前，刷上富含麦芽糖的菜籽油，这样能让烤馍烤至金黄，并且有丝丝的甜味儿，与咸咸的肉馅儿产生解腻感。最后放入手工打造的火炉烤个7-8分钟，吃起来满嘴油的猪油馍出炉。
2: 认不到了吧？变长变了，是的。
3: 你也不喜欢？
2: 对对对，
4: 我都不晓得。
2: 是的，是的，是住在隔壁县的，有时候顺路过来办事啊，从这儿经过的时候想回家带给家人呢、啊，还有孩子啊。我从小就吃这个，他这个做了时间很长，啊，我们是上小学90年啊，啊，就是上小学嘛，在这儿上小学，然后就在这儿早上吃早餐。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都是老街坊。
6: 啊，我再介绍句，我吃有10多年吧，我原来10块的，从2块开始，有10块到5块，现在今年涨了6块。
4: 每天有时候吃一个，有时候吃2个。
7: 第一次过来吃，之前都是别人帮我带回去吃的，是信阳市内的朋友经常给我带回去吃，感觉不过瘾，然后今天来现场吃一下。带回去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焦，现场烤的它你看很焦，然后里面很嫩，吃的还是不一样。
8: 原来猪油馍的百十年的老店的，滋味有肉馅多。
0: 一份猪油馍霸占了这个小镇早餐的江湖位置，信不信它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在信阳有名的打卡地百花园广场，每天一大早，这里便开始有人霸占各种有利位置打卡留念。其中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总是霸占广场的中心，成为百花园的焦点。每个周末，他们会相约百花园斗舞之外，还要回到小时候记忆的店里，吃上几笼无法复制的蒸饺。
9: 这个地方本来就经常来了。本来就经常来，然后他小时候就住这儿，
10: 就觉得如果跳舞之前或者不吃点这不来吃点的话，感觉少点什么。
11: 对对对对，
10: 习惯了，大家就觉得很习惯。
12: 我叫黄鱼，在格兰信仰卖蒸饺，黄氏蒸饺，从97年就一直到了现在。现在父亲年纪大了，这几年都我在店里做了，做小吃吧，就是活特别多，你知道，基本上都是我做，基本上每天就是早上3:20起床，然后就在店里忙吧。
13: 这包烟酒一笼卖多？
12: 有一次路过这里过来吃的，然后

0: 每次都过来，挺好吃的，每次都过来吃。
1: 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都要来吃蒸饺，他特别喜欢吃这里的蒸饺。
2: 每天都要排队，这个现实你也看得到，
1: 嗯，
2: 是吧？我出生就在平遥，小时候就是那家热干面，这家是热干面，现在后来改成这个蒸饺，馅儿是干的，不是机器的，人工的，就是馅儿，它那个馅儿不是味儿蛮好的。
3: 看起来普通的蒸饺，奥秘却不是肉眼所能见。用上好的土鸡蛋，放油，煎炒至金黄。将粉条的水汽通过翻炒过滤，让味道更为纯粹。将千张切成末，吸纳下整个馅儿里的豆香。调料是经典，将芹菜、生姜切成末，加入辣椒粉，混合炸油。炸出来的油与新鲜的韭菜、粉条、炒好的鸡蛋混入其中，均匀搅拌，让所有的香味渗透在饺子馅中。儿时的味道总是让人记忆深刻，认定的美味自然经得住考验。

0: 在河南还有一种早点，你信他，他就是早饭。
1: 把那个手上的豆腐都放进去，
2: 两个大汤汤，一个那个是10块，3、4。
3: 它切的比较细的很，还香菜也好吃，香的。
0: 在信阳罗山，从少到老，无一不吃着大肠汤，历代相传，改进不断，就此奠定了罗山大肠汤河南特色饮食文化的鼻祖地位。精选上好的猪大肠，经过几道漂洗去腥，熬至8分熟后，将其切成条状，用刚刚大肠熬制的原汤加入豆腐、猪血腐汁一起炖煮，加入秘制特调的调料油上色调味，加上当地的蒜苗，舀起大锅里的豆腐、猪血，面上盖上大肠，一碗香喷喷的大肠汤出锅。
4: 我们是罗山县的，你到我们老家去，早饭都是吃这个呀。大肠汤本身就是罗山的一道菜，咱的还是做家乡的比较好做一点吧。
5: 做好了，做得好，就是大肠汤；做不好，就是豆腐汤。
0: 这家店开在深桥和诗和公园旁边，有很多刚开始吃不惯，后来爱上这份食物的信阳人，也有很多罗山老乡逢年过节回来寻找这份独特的味道。
3: 我当时还是在家里吃饭，觉得我们一般的想不吃，都是你看父母带走了带回家了，要自己在家做的杀猪菜，他真正的推出来的时候，他都在杀猪菜。
6: 我刚从外地回来的时候，现在吃的觉得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太香了。
7: 做这个保温这一块，我经常出差，然后到一个地方，基本上就吃它当地的特色。
2: 这是这个小伙的来，
3: 好。我是那个九中的老师，我们的同事只要离家远的都在这儿吃，我是因为离家近，我也喜欢在这儿吃，我经常喜欢吃这个。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个雨看着快要下雨了，这一下雨就麻烦啊，对梅子的品质也不好，一下雨梅子就会落，一掉落它那个就会腐烂嘛，
1: 这样都会耽误好多。

0: 还没有下，毛建斌一家正抓紧采收。盐美，洱源特有品种，肉厚核小，有机酸含量极高。为了避免雨后腐烂，这种尚未成熟的青梅也要提前采摘。青拍开裂，汁水四溢，加入各色调料，辣、辛、香紧随在酸味之后，化作一碟地道的蘸水。忙了一上午，饭只能在山上解决。或荤或素，调味均由蘸水承担。
1: 这个那么矮
2: 是吧？那都七点多一碗。
1: 那是早起？
2: 嗯，早起。
1: 那么才去叫你起来。
0: 天色看上去又要变，毛建斌决定先送一批梅子回家。
3: 我们这边红是那种红桶的甜的水果，你住到这边

火塘。晒干的松针烧微火，上方用木屑覆盖。这种特殊的加热方式名为子母火，温度尤为关键。过高，梅子失水干瘪，果肉变得粗糙；过低，水分无法析出，梅子酸味不足，风味亦无法融合。两个月时间，毛建斌需要不厌其烦地调整火候，不论白昼，足月不息。耐性与时光，最终完成点化。

青梅由里及外变得乌黑亮泽。制作完成的炖梅，酸香入里，久置数年而不变味，是各式菜肴的调味佳品，也是彝族人互赠亲朋的珍贵礼物。有了炖梅做基础，大理人搭配起食材也变得艺高胆大。整猪带皮炙烤，须臾之间同样考验火候。

炙烤后的猪皮表皮微微发焦，刀锋片去脂肪，一道彝族生皮极致的鲜嫩，搭配炖梅蘸水，赋予醇厚酸香。尝试这道大理风味，曾是外地来的游客们旅程中的必修课。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梅雨季如期到来，持续数月的潮湿天气使得梅子加速腐烂，和毛建斌一样的梅农们今年格外发愁。眼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方法，糖渍，古老的锁仙术。大量的糖能让梅子脱水，进而抑制微生物生长。逐层加入，和梅子果肉充分接触，腌制超过一个月，刺激的柠檬酸缓慢转变为柔和的乳酸，甜与酸混合交错，梅子们性情大变，带来最让人垂涎的风味。剑锋的五花肉过油，香料仅是点缀，糖渍雕梅注入味觉精华，方寸之间聚集了肉类最爱的酸与甜。炖煮之后，码盘清蒸，汤汁勾芡，如绸子一般紧紧包裹。

0: 味觉仅仅是其中一环。雕刻比一般刀工更为复杂的技法，大理的雕梅花型复杂，形态各异，唐字梅柄的雕法更为特殊。
1: 一二八四五六八九十十刀，
2: 最少就八刀九刀十刀，就是最标准。
0: 刻刀压入梅肉，旋转刻出的花纹连贯曲折，不能中断。
2: 雕好了以后压药
0: 轻推，梅核从空隙中探出，水平下压，梅肉由球状变平，形似黄花在指尖绽放。
3: 这个有什么理由不对，
0: 梅与刀游刃有余。
4: 用它雕出来就漂亮了。
2: 就是
0: 今年梅子滞销，他也想搭把手，多加工一些梅饼，减少损失。
5: 自己雕的不好啊，弄的不好啊，都是哎，嘿，毕竟我们这样都是以梅为生嘛，对吧？就是通过自己努力啊，他就会熟能生巧，这点自信是有的。
2: 你们都那么早啊？
0: 又一个清晨，梅林里人影闪动。

0: 子依然酸爽，童声也仍旧稚嫩。
1: 你可刁美，刁美，刁刁美，
0: 新的刁美出城，酸并没有完全变成甜。他们彼此交织，握手相逢。梅子的销路也没有迎来大的转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塑造着英雄和反转，
2: 好事坏事都在一起。
0: 万般无奈，也没有人能承诺苦尽自有甘来。云淡风轻，自度悲喜。转身，依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
3: 恰力298个，接话302个，接兵305个，发援240个。
4: 预备，起！
0: 这是无尽的日常，却也是所有凡人的不凡。
5: 不行，我去
6: 干。走得远处啦。就
5: 到
6: 其
5: 他那边去。
6: 去
5: 高啊，跟住去旁边去啊。我晓得，走对面那边
6: 摆的，旁边去唔买就是好奇。
7: 我看张小燕今年57岁。
8: 嗯，他也是没把我们家啊嘛。
9: 我喺移动边，今年53岁，喺母亲小组其中的一员。
5: 赚不赚钱那无所谓，开心就好了。
6: 能
5: 要，我的名声在移山么？有师傅了，
6: 我们在这新路。

0: 农历十二月，新农村的气温降至一年的低点。
1: 我是田老的，
2: 这个农哈，最重要的农还是
0: 啥？芥菜耐寒，迎来最适宜的生长季节。广东地区的饮食讲求节令，惯常更偏爱时鲜，但此刻的芥菜却迎来另一种命运，它们将被三妹用作今年第一批酸菜的原料。
3: 不管在那里干嘛？
2: 那怎么在那做酸菜的呀？门也太酸的又不亮，你来泡泡啊？
4: 妈妈，这个猪奶呀，
2: 这个酸菜呀，
5: 酸菜哟，
2: 哎，酸菜哟，
5: 他们都做几包的啊？
0: 三妹是客家人。几百年前祖上由北至南，经历过漫长的迁徙才落脚此地。食物无法保障的漫漫旅途催生了腌制的传统，也由此带来了酸的味觉烙印。

0: 直接给你把你过三万亩地上
1: 去。那要这边搞完了，
2: 对于三妹的出行计划，家人们一直都不太放心。
0: 刚开的，刚结果出现第两万的
3: 时候。哎，一万啊，都买。对，怎么搞啊？
2: 今年65岁的三妹，年轻时就一直在本地务农，几乎没出过远门。
4: 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走出去该走一下眼界了，去看一下大城市。
2: 但眼下三代同堂，他还是鲜少余暇。
4: 孙子孙女就十几个，自己带的，他们也不想我去。
2: 经过数日晾晒，芥菜完成初步脱水。
5: 大妹，你在家里去过差喂？哎，
0: 啊，搞天去！哎呀，你俩没够有钱，两三个人去啊？
2: 入坛封缸，需要姐妹们一起完成。
0: 阿丽，
5: 哎，
0: 那个好工具嘛，去把这做这个这个好做的。
4: 我要请他，要请。
2: 三妹还不打算把家事告诉他们。眼下，酸菜最重要的制作环节就要到来。高浓度盐水产生渗透压，芥菜逐渐失水，进一步揉搓，吸出最后的残余，发酵。在陶罐中进行，黄泥封坛，隔绝空气。
6: 我拿碗里把打打。
0: 我这个滑的。
2: 广州之行愈发临近，三妹还是没能说服家人。
7: 干嘛？再拿一个口袋。
1: 再拿包。你干嘛去当？
2: 然而，时间不会执着。仅仅两周，芥菜已面目一新，褪去青绿，叶片柔软，茎部已重新吸饱酸汁，口感脆爽。今时，酸菜已告别了贫瘠旅程中果腹的身份，丰腴多样的搭配早已不同往昔。

0: 和这些浓厚的风味不同，按照计划，三妹他们要在广州美食节上向外推介的是一道更能凸显酸菜本味的地方食物，酸菜灰水糍。想要完成这道点心，他们要在山里收集这些油茶树枝。
1: 今天干这个活很开心的，那么多。坐坐，喝茶喝茶，喝杯茶先。
0: 茶歇，姐妹们还是知道了三妹的难处。
2: 上一方外的时候，给它封了一下，录一下封了五天。
0: 树枝烧成的灰烬反复滤水，这碗明黄色的液体就是灰水。灰水含有碳酸钠与碳酸钾，作为一种天然碱水，不仅可以为食物上色增香，也能增强淀粉的粘性。糯米浸泡一整夜，经十年磨成浓厚的米浆，它将代替水与糯米粉混合，反复揉制，淀粉颗粒破裂，逐渐成为凝胶状。这种以米浆揉合米粉的做法，米香浓郁，更富弹性。新腌制的酸菜终于亮相，切丁后以清油翻炒，水分蒸发，口感脆爽，香气增强，酸味也因油脂的加入变得更为适口。
1: 嗯，味道蛮好吃啊，
2: 你再尝尝，
1: 你看看，我
0: 给你。酸菜作为主要馅料，以揉制好的糯米皮包成三角形，外形憨态可人。除了基础做法，也可以在外皮中加入烫熟切碎的艾叶，色绿如玉，包裹住初春的讯息。大火蒸制约20分钟，色的酸菜灰水糍清新出炉，外形剔透，入口软糯。
1: 来呀，起包来呀！上班起包呀哈，刚好是啊，酸菜一个要油，糖也要，来，起包哈，先起包，先起包，酸菜要。
3: 好，这等你放
4: 盐，你先起包。这个的好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是山上的。那个有清香味，
5: 我想你吃不起松了吧？棒啊！
1: 姑娘，
6: 你坐吧。
0: 灰水糍的小试牛刀。

收获了村民们的褒奖。三香激荡食欲，也激起三妹前往美食节的决心。毕竟不是只有青春才可以不留遗憾。第二天清晨，于三妹等人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

0: 对，二胡也
1: 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乡亲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广播，现在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气温27.34摄氏度，下起夜夜，请乡亲们注意防暑降温。现在重复播报。气温27.34摄氏度。
3: 已经放了3小时羊，山坡上残存的凉气渐渐散去。大姐钟善林和姐妹们要把羊群赶到凉快的地方。
4: 都爬不上来了。
3: 烈日当头，倦意四起。一份小食正适合此刻。白水煮熟的芋头，味道清淡。只要从这碗蘸水里滚过一圈，便能够激活味蕾。紧实的纤维里富含水分，清冽的酸味渗透其中。碳水带来满足，酸香生津爽口。
5: 生够帅，
3: 这是大赵村夏日里的消暑佳品，而风味来自于这碗平平无奇的水。
4: 说明我赢了这个，比你赢了这个。
5: 可以，
4: 这个。

0: 厨房里的这坛酸笋已经腌制超过15天。近2周的时间里，糖分完成转化，乳酸占据了切块的大头甜笋，也让一罐清水汇集酸香。辣椒煸香，倒入酸水。村里人习惯物尽其用，一碗速成的酸水便可以点化众多食物。
1: 你看这要不要有方样那种呢？
2: 你这个事情呢，哪个的烧心呢？
1: 见到手机镜了哇，顺其自然嘛。
0: 下个月，钟大姐的小儿子就要结婚，要操心的事情不少，一项繁重的工作就在等着他们。
3: 北京时间

想。

0: 等等，
1: 把这个装起来的枯叶呢，就稳住就爬了。
2: 你们计划今天砍多少啊？
3: 要砍100多斤。
4: 夏末，过了田笋的采收旺季，林地的边缘已经难觅他们的踪迹。
1: 哎呀！
4: 过季后的竹笋加速纤维化，外壳变厚，质地坚硬，采挖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进度比想象的要慢，钟大姐决定隔日再来。他们需要留足时间用来处理刚出土的田笋。山里路远，去壳能减轻重量，笋尖需要一一去除。这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富含草酸，味道发涩。此时竹笋的呼吸作用依然还在进行，口感变硬，鲜甜的风味逐渐消失。要维持最佳状态，速度尤为重要。
1: 好嘞，
2: 来，
1: 我放这个里面去。
4: 通常新鲜竹笋会以高温水煮的方式进行处理，称为杀青。高温中没失去活性，竹笋不再生长，得以停留在幼嫩的状态。与此同时，带来苦味的情甘、涩味的草酸被进一步去除，独留鲜爽的甜味。然而惯常的做法在大赵村并不通用，在这里杀青将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1: 看过来了，有两看一人，
4: 竹笋洗净后切大块浸泡，反复冲洗。码入瓦罐，灌满清水。蜕变的魔法不着痕迹，它来自时间，也来自水。
1: 哎呦，
5: 好
1: 好
5: 走那个啊，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是舒心。
4: 傍晚暑气仍盛，农人农事得以按下暂停键。村里这一湾清水也换来新的主人，

0: 退去，蝉虫和胃口已准备好回归。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打开三位的大门，持续一个月的发酵，粗糙的纤维不断软化，催化脆嫩的口感。米粉、红油汇入酸笋，辣而不烈。一碗清爽的酸笋螺蛳粉，定位广西人的味蕾。旺火爆炒，大肠丰腴的汁香封印竹笋的酸爽。鲜鱼炸透，高温逼出水分，酸笋清炒，以高汤同煮，酸味进入，收干汤汁，融合出全新的风味。切片凉拌，一碟酸笋素雅质朴，却左右逢源，用这熟悉的味道为这一天收尾。
1: 这个味道哈，
2: 我们就把这个吃了啊。

0: 看看看看，好香啊！嗯，可以啊吧？
1: 嗯，好吃啊！嗯，好吃。
0: 嗯，成功了，
2: 成功了，
0: 好没？很好。嗯，你怎么样？
3: 紧赶慢赶，婚宴所需的酸笋足量备齐，重要的时刻也如期到来。姐作为主家，自然格外忙碌。婚宴是今天的重头戏，一道大菜正紧张准备。主材鸭脚带皮，用热油炸透，色泽金黄，酥香四溢。新鲜螺丝已提前浸泡吐泥，去尾，方便食用，亦更为入味。婚宴之上自然不会惜本，鹌鹑蛋、豆泡，配料丰富。钟大姐无法停下片刻，安顿宾客，招呼亲朋。鸭脚包也迎来关键一步，红油激发香料，酸笋在此刻加入，最富特质的一丝酸臭也由此到来。这种酸辣臭交融的特殊味型统称老友味。30分钟，酸笋融入汤底，功成身退。婚礼如期而圆满。有些事不适合此刻说。
4: 我这个小儿子一结婚以后钱都用完了，
3: 心里却又不能放。
4: 没办法了。

0: 我两公婆又去外面，你就一起出去外面打工了吧。
1: 万般滋味，微笑以对。
2: 喂，今天我等你包个酸萝卜酸，我已经给你做好了。你如果
3: 啥子你都懒得，你给我拿个钱打了没？
1: 打完这波电话，老曹家交齐了今年最后一批订货。
4: 杨大姐，
1: 老客户突然造访，之前订货太少，想要在年前补货90多斤。
2: 你到哪儿走去？咱街上都没得，街上都没得红辣子。
4: 我晓得，我跟杨大姐，你和大哥，你两个如果想做的事，你肯定做得到，自然
3: 必有。放心就是啊。
4: 要得，答应了，肯定，心里有。

给你。

0: 我想
1: 包括这包括
2: 包谷酸，老曹家供不应求的得意之作，也是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酸味密码，甚至比辣味更早在这里扎根。湘西山高路险，食盐匮乏，人们将食物腌制发酵，丰富营养的同时意外形成了酸味。等到辣椒到来，两种滋味相遇，浓缩成了湘西人人喜爱的包谷酸。但这道美味眼下却成了老曹家头疼的事儿。冬季寒潮已至，本地的辣椒多数已经采收完，市场上拿不到货，老曹计划去乡里碰碰运气。
3: 要酸辣子，人家等到要买辣椒。

0: 倒煮一点。
1: 那
2: 我那种的有点嘛，跟那锅子都不够吃。
1: 哦。
3: 无功而返，只好另寻他路。等辣椒的空隙，两口子提前准备制作包谷酸的另一种原料。

0: 骨脱粒后晒干，碾碎分离。
1: 以前都是他教我的，现在我教他。
0: 不知不觉，两口子已经相识四十多年。几经周折，外地采购的辣子终于到货。老曹夫妇需要抓紧完成90斤的订单。
2: 来吧，你走吧，
3: 都准备到走不出来。我想你们帮我帮忙还也好。
2: 你有说给俺帮忙？
1: 让你随时喊，我们来说的来帮忙。
2: 你去帮忙做嘛。
1: 他只有这，其他的工作可以搞定。
2: 他们呢？
1: 他们不打。
3: 但是你没看到。
1: 呀，我是个大人，腿包皮。
2: 好，你走了啊。
1: 哥哥可轻轻放，不要放得太快了，不要放得太用力。

0: 从明年，从今年了，差不多了。
1: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不捶打，辣椒汁水持续溢出，牢牢锁住包谷粉，不断搅拌，能让二者进一步融合。90余斤的包谷酸，夫妇俩需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悉数入坛后，完成发酵，还需要数日等待。

0: 暮色将近，夫妇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挑一块自家最好的腊肉。切成薄片，汆水备用。肥肠洗净后切断，这些丰腴的肉类都在等待包谷酸的点石成金。酸可以消解肥腻，重油爆炒之下，让腊肉中多了一味清爽。热力持续带走水分，包谷颗粒和辣子愈发酥脆，搭配弹韧的肥肠，融合了不同的口感。加入包谷酸的糯米粑粑，色泽橙黄，炸至焦酥，是一道酸香小食。五花肉入锅，炸至六成熟时捞出，厚度一厘米，均匀码放于碗内。最后，用清炒过的包谷酸完整覆盖。大火蒸两个小时，酸香直入肌里。
1: 来，吃饭。
2: 吃完了，快来。
0: 这是夫妻俩对乡邻们帮衬的真。

0: 常谢意。
1: 好吃，多吃啊！大家吃菜啊！大家都管。
2: 保护方式最好吃的。
1: 啊，是的。
0: 一桌家常小菜，朴素齐整。日暮，杯酒，淡饭。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3: 该上五十岁，
1: 五十岁哦。

酸与辣的相逢，他和他的相遇，恋恋不散，滋味两全，也成了彼此光阴里那个最长的故事。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以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这座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又是什么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来看报道。
2: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3: I have been in Jinge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0: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1: 一座城因此而兴，因人而盛。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数万景漂跨越山海扎根于此，续写着新时代的匠心故事。
2: 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3: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4: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2: 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5: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
2: 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7: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1: 继续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
1: 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一起来看。
12: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13: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14: 一个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12: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3: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

0: 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嗯，这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1: 王思琴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2: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1: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3: 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近两年也组建了自己新的 AI 技术团队。
4: 在与这些年轻影视创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何自强看到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更多人的影视梦正在实现。
5: 夜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1: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5: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1: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5: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100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1: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6: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6: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1: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8: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1: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5: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3: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
4: 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接着来看。
1: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100部。 AI 剪辑师抽卡

0: 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1: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2: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3: 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就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忍平半岛，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5: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6: 我们现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
5: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5: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人员加紧排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7: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 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

0: 掀翻。那么包括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香港、澳门等地出现明显风雨天气。澳门方面维持3号风球，预计今天风力将会保持在6到7级，并伴有骤雨及雷暴天气。大量船只已驶入内港等避风塘避险。香港方面，天文台于今早7点10分改发8号风球，受此影响，全港学校今天继续停课，部分交通有限度恢复。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香港尖沙咀码头，应该说目前全程还在经历着今年首场强台风的考验。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维港的海面仍然是风高浪急，大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不断有巨浪拍打着岸堤。目前全港全域继续维持黄色暴雨警告，频密的狂风骤雨夹杂着局部的雷暴席卷全城，那么离岸海域高地还时不时的出现暴风级的阵风，可以说风雨态势依旧非常严峻。那么今日全港的学校会维持全日的停课安排，非必要的商业经营办公活动继续暂停，那么仅医疗、消防、警务、路政等应急部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交通方面呢，是迎来有限度的恢复，港铁逐步调整运营计划，港岛线恢复全线有限服务。那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段呢持续临时封闭暂停通关。那么香港国际机场大量航班仍然处于延误、取消以及备降的状态。
3: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目前仍维持3号风球，受台风红霞云雨带影响，26号澳门多地将出现暴雨及雷暴天气。
4: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3: 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25号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多个航班延误。
5: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个百分点。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3: 在重庆大足高新区，来自泰国的采购商正在实地考察摩托车生产基地。采购商详细了解多款摩托车的性能参数以及产能保障、定制化适配、海外售后配套等内容，与重庆摩托车企业围绕深化采购合作、扩大订单规模、联合开发新产品进行洽谈。
6: Right now,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ally well. This is a good city for the industry of a motorcycl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category. For example, motorcycle, scooter, and EV. Just one place we can fly all.
7: 今年也在不断的发展南美市场和开拓欧洲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车机互联的系统，然后还有一键启动，还有那个电喷系统，还有 ABS， 对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电动越野、智能电摩等新赛道，一些摩托车企业加强技术迭代，针对性推出场景适配性强的新产品，出海竞争力不断增强。
8: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3: 今年上半年， 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
9: 除传统的燃油摩托车外，高端化、电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不仅仅是整车产品出海，产业链各环节出海的态势也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相关零配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2%。
1: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带动相关装备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山东威海凭借桨板热迎来水上装备制造业订单激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当地企业正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提升。
3: 暑期，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六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10: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3: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11: 我们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3: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11: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3: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一家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的企业也切换到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12: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3: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今年前5个月，全市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9.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超过70%，增速达38.6%。
5: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今天的目的地是辽宁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稳居25摄氏度上下，成为今夏国内外游客争相到访的避暑胜地。
1: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3: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13: أنا أعجبت بمدينة داليان كثيرا من حيث طقسها الرائع وأشجارها الخلابة وجمال الطبيعة.
14: Pakistan.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and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I went to the Venice city today and just came from her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and I will post them on my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3: 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还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洲宫廷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
15: 我觉得大连很美。
16: 那走进我们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呢，也越来越多。那尤其是国际友人啊，同比增长25%以上。
3: 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胜地。 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呆萌可爱的极地动物和精彩的海豚和白鲸互动表演吸引游客

0: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1: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2: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3: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1: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4: 山东烟台蓬莱是八仙过海传说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
5: 当地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6: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7: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6: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8: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9: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啊，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6: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10: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11: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6: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4: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表示，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仍在肆虐，大量人员被疏散。而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6: 在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号，该地区已有19.7万人被疏散。不少居民说，他们都是在深夜接到通知，仓促离家。
12: Faut faire ci, faut faire ça. Vous avez pas le temps de prendre ci, vous avez pas le temps de prendre ça. J'ai laissé ma lumière. Je vais aller l'éteindre. Elle me dit c'est pas la peine. J'ai pas mes affaires de toilette. C'est pas la peine. Il y en a là-bas. Ça a été. J'ai mis quoi dans mon sac ? Des bêtises. J'ai pris mes médicaments. C'est tout. Voilà. Et il a fallu que je parte. 3h du matin. J'étais déjà dans leur voiture. Et voilà.
6: 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等地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法国武装部队当天派出一架 A400M 运输机加入救援行动，在起火的森林上空投下液体阻燃剂。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应当重视野火烟雾带来的长期健康影响，减少户外活动，关好门窗。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已承诺向重灾区吉伦特省调拨150万只防护口罩。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依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平年均过火面积。
13: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0: 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3: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官员在安大略省温莎市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这座大桥将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也将增加至118个。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4: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new tariffs just this month. But Team Canada has never been more united.
5: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3: 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7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哥迪豪跨国大桥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
2: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随着美国市场对瑞士奶酪进口需求下滑，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开始减产。
3: 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 被誉为

0: 该国奶酪中的精品。穆里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牧场，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他和家人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一般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 13%。 去年为稳定格吕耶尔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协会决定减产 5%。
1: Et l'année passée, par exemple, on a eu une restriction pour le gruyère. Et puis, alors, c'est clair que ces taxes, ça aide pas. Et puis, ce qui a impacté, ben, c'est que l'année passée, on a eu moins de production à faire qu'une année normale, par exemple.
2: On doit réduire la production du gruyère de 5%. Donc, c'est à peu près, c'est clairement 5% de revenus au moins pour les producteurs de lait, les fromagers et les affineurs. Et puis, en termes de volume, ça fait à peu près 1 500 tonnes de moins de production, voilà.
0: 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
3: 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蔓延，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一年多的时间。
0: 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特朗普政府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已大幅削减至75年来最低水平，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至历史高位，其中碎牛肉在今年4月创下每磅 6.9 美元的历史新高，约合人民币每公斤104元，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的成本。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
4: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特斯拉股价大跌， SpaceX 遭遇空头围攻，市场预测 SpaceX 或收购特斯拉，马斯克将如何应对。范保罗航展现场，波音与空客掌门人释放不同信号，波音着力稳住现有产品线，空客则加速布局未来。针对美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本周马斯克再次登上热搜，从警告空头到回应旗下公司的合并猜想，每一件都是投资者关注的议题。那么首先来看马斯克旗下两家公司的股价表现。本周特斯拉由于二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股价大跌约 14.5%， 市值蒸发了约2145亿美元。而马斯克的另一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目前距离首次公开募股过去一个多月，股价则是跌破了发行价，而且压住其股价下跌的投资者还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目前 SpaceX 的空头仓位已经上升至流通股的大约 32%。 对此，马斯克警告称，长期维持 SpaceX 大规模空头仓位的机构生存概率非常低。现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 SpaceX 和特斯拉是否可能合并。对此，马斯克在财报会上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表示两家公司之间的业务重叠会越来越多。目前部分华尔街的分析人士越来越看好两家公司最终将达成交易。
6: And there's over an 80% chance by the end of 2020,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that SpaceX ultimately acquires Tesla.
5: 再把视线转向英国，本周在当地举办的范保罗国际航展受到了全球瞩目，而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的 CEO 也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从他们的表态中，我们既能看到双方不同的竞争节奏，也能一窥目前航空业共同面临的挑战。首先，波音的 CEO 奥特伯格是在反复强调，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提高透明度，重建和监管机构的信任，

0: 足、零部件短缺等问题仍在制约着航空供应链。最后再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本周卡尼可谓是体会到了和特朗普打交道的复杂性。前一天卡尼还在和特朗普共同观看世界杯决赛，同场互动。第二天美国就宣布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当地时间周四，卡尼和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告诉记者，如果加拿大和美国没有能在 50% 关税生效之前达成协议，那么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一切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也就是说，加拿大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分析指出，最新关税一旦落地，可能会重创加拿大相关出口行业，并削弱市场信心，拖累经济增长。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4号通过决议，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城堡等5座城堡和约旦河西岸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悉，黎巴嫩博福特城堡建于中世纪，5座城堡中目前仅有2座处于黎政府控制范围内，且以色列正威胁拆除博福特城堡。而约旦河西岸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被学界认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撒玛利亚城所在地，该遗址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当地时间25号上午10点左右，美国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社区一栋住宅突发火灾，火势随后蔓延至2栋相邻建筑，多栋建筑被浓烟笼罩，消防人员紧急抵达现场。截至目前，此次火灾共造成至少21人受伤，其中包括19名消防员，伤者已被送医救治，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智利安第斯山脉中部遭遇大范围强降雪，首都圣地亚哥附近的法拉隆斯滑雪中心积雪条件显著改善，雪地项目全面恢复开放。当地时间25号，该滑雪中心共接待3500名游客，达到每日游客接待上限。而就在几周前，由于雪量严重不足，场地只能开放部分冬季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有人装扮成蜘蛛侠，有人还原绿野仙踪的经典角色铁皮人，多元装扮构成一道独特风景。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好，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4: 再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

0: 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欢迎来到福建，这里是省会福州，从这里开始一路沿海岸线往北走到顶，就是福鼎，是这个顶。如果你在福鼎航拍，就会发现有好多这样层层叠叠的茶园，这是福鼎最有名的地面风景和热门产业，福鼎白茶。但是在这地底下还有另一种不太为人知的宝藏植物，它就是福鼎槟榔玉。
12: 好了，福鼎槟榔玉就像炮弹一样。
13: 槟榔玉拿来炸，
14: 台湾很脆，这家 F 是很松软，
15: 不买多，切一下就熟了。

0: 小白狼掉的，那白狼放在那锅里面，那个火搞烧掉的，龙啊龙啊，好了，慢慢搞了，黏起来了，炒的白白的嘛。
1: 这蒸的吃，炒的吃都可以。
2: 做法并不少，味道也不差，可是这么优质的物产却久久走不出福建。
3: 你看，同样都是槟榔芋，广西的荔浦芋头，它就是一部宰相刘罗锅，一下子全国人民就觉得这个荔浦的芋头是好，福鼎的芋头不会比荔浦芋头差。我们怎么样把芋头呢做出更丰富多彩的菜式，重新认识福鼎的芋头。
2: 专业的事情就请专业的人来完成，辉哥带领三位星厨，想让福鼎槟榔芋后来居上。
4: 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坚持，但是很多东西也必须要去创新。
2: 侯新庆，厨界江湖的淮扬刀客，传承了正宗淮扬菜的技法和韵味，并进行大胆创新，以更加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
5: 我第一次认识侯师傅呢，是未见其人先品其菜，哪怕我做够了足够的心理预期，但是侯师傅依然把我镇住了。
2: 李展旭，20多岁，刚从法国毕业，他就成为了一星餐厅的女主厨。作为一个95后，他的菜已经有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极具辨识度的风格。
6: 首先创作的基础是要有自己的个性。
2: Edison 来自马来西亚的法餐主厨，现在正开创着将南洋食国风味与法餐技法相结合的南洋法餐。
7: 食材是我们的一切。
2: 他们从四方来到福鼎，走进土地，走进市集，走进当地人的心里。将憨厚的大芋头雕刻出前所未有的身段。

0: 大哥，吃芋头糕嘞！您要不尝尝？
1: 酱猪肉是冰雪的，
2: 尝一尝。
0: 这一趟的食材变身之旅，是否能够通过他们的巧手，让府鼎槟榔玉迎来破土新生呢？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好。我是何根张桂凤啊，祝你虎年平安啊，三十几年了，不是开玩笑。
1: 哦，这个要很大力，你看。哎，啊！
0: 来了。嗯。我们这个虎年平安就像炮弹一样。像炮弹一样啊！哦，像炮弹一样。
2: 这位射牛大哥叫张桂凤，他种出来的芋头十里八乡都有名，个头大，外形美，价格高，蝉联好几年的芋头王。
0: 我们这个河坑这沙蓝土，对这个槟榔芋种植槟榔芋挺合适。你看，
3: 沙蓝土，
0: 疏松酸，你看，挺松。
2: 他的眼睛可能自带 X 光，能看到芋头心里去，能看到土壤深处去。
0: 这个坏了，这个坏了，这个坏了，厉害，这坏了厉害，这个坏，这根本没有了，这个坏了厉害，
3: 酸了。
0: 说好就好呢，什么不好？
1: 漂亮，这块是最好吃的。
0: 对对对。
4: 你看，现在我们是一个刚刚挖出来的芋头，这个纹呢就是槟榔的那个纹路，其实是一种分类的化合物，它会随着这一个芋头的管脉走，这就是它的管脉。如果破开它的时候呢，它的分子结构受破坏，淀粉呢

0: 它就会吸出来形成结晶。芋头是被认为是优质淀粉，这个福鼎的芋头淀粉含量是在我们所有的芋头里面它含量是最高的，能够带来一个非常粉的一个口感。
1: 靠近，靠一摇近，
0: 够深不啊？
2: 还不够深，
0: 还不够深。
3: 都有啊。哎，
1: 有吃饭了没有啊？
3: 这吃了点面啊。
1: 哎，不行呐、啊，还不够力啊。好嘞，敲一下，敲不动，
0: 还差一点。
4: 可以，侯师傅，
1: 好，请你摇一下，
0: 完美。哇塞！就喜欢这些土味，太好了。
4: 现在一个芋头可以卖多少钱？
1: 一斤十块。
4: 啊，一斤十块，
1: 算，反正按照重量。
4: 这个有没有5斤左右？
1: 有。
4: 一亩地要成本要去到多少钱？
1: 人工就要，主要人工就厉害，你一天要260。
4: 那你要多请多少人呢、啊？
1: 我一般自己干，他比如干一天，我3天就得他一天多一天出来了。
4: 对，
1: 你自己要努力。
4: 对呀。
1: 做农民要靠天吃饭，台风一来就完蛋了。嗯，
4: 台风，
1: 台风一来啊，他的风吹摇，摇来摇去，这个皮屋磨破了。它就烂了，台风一来就全没了烧，其实做农民不好做，真的。
4: 这个老张呢，他是非常淳朴勤奋的农民，你看他天天离不开一个锄头，离不开田啊，天天在那里伺候，他是对着这个土地有感情。那么如果说他要请人来帮忙，一天260块钱，地里面的收入是支撑不起的。优质的农产品他应该卖个高价，这样能够保持农民长期的这一种种粮啊，种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0: 잘 내리.
1: 쉬쉬.
2: 우와.
0: 이건 나와.
1: 와.
3: 먹어.
1: 짠香.
4: 在厨房偷吃一个，很粉呐。粉呢，它是这么回事。一个是淀粉含量高，一个呢就是淀粉的颗粒要小。在所有的根茎类植物中呢，芋头呢它是最小的。福鼎的槟榔芋呢，它的淀粉含量是高于同类的槟榔芋。
5: 我们的味觉受气啊，感受得到，它就自然表示出它欢迎。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
6: 再吃一点，
5: 好吃，好吃，再吃一点啊！槟榔芋在南方的餐桌上并不鲜见，几位厨师的技艺和实践中也不缺芋头的身影。刚抵达福鼎一天。 他们似乎都已经有了思路和方向。
1: Edison
5: 祖上来自广东东莞，在马来西亚怡保的乡间长大，芋头就在家门口。芋头
7: 糕是我们从小在吃的。李展旭小时候的芋头初体验是食用色素染紫的香芋冰激凌，芋头和甜从一开始就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 很完美的一个可以替代淀粉的一个东西。
5: 侯新庆和辉哥去了一趟菜市场，
8: 好吃。
9: 这是什么呀？黄鱼响。

0: 巴拉鱼吗？
1: 小鱿鱼
2: 啊，这个就是小鱿鱼啊，黑暗料理。
3: 哇，真甜，
1: 蛤蜊啊，
2: 蛤蜊。
4: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本地人的口味喜好，海鲜，
0: 很好吃的。
1: 需要跟海鲜结合，我觉得
0: 这些师傅们呢都是超级的高手，啊，对他们一个他们并不陌生的食材，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呢，要做得出彩，这可不简单，也不容易啊！它毕竟是一个淀粉的东西。

0: 被那碗家常的芋头饭触动， Edison 决定制作一道 Plus 版的芋头糕。
1: 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吃到的那个当地那个大哥做的那芋头饭一样，基本上它的配料都是差不多一样，更多的就是一个风味的改变，
2: 把味道再调得浓郁一些。
0: 包裹上腊肠、红葱头、五香粉和粘米粉的芋头，稍稍一加工，马上就酥软。已经离乡闯荡20多年的 Edison， 今天这道菜让他重新打卡了自己的童年。
1: 芋头糕是我熟悉的味道。
0: 锅里飘出芋头香的时候，将虾米、洋葱、菜脯、樱花虾分别爆香，它们是芋头糕身上的珠光宝气。
1: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各种的小吃基本上都会配一个酱。
0: 芋头糕里封锁住了各种调料的滋味，芋头糕上堆满了菜脯、虾米和辣椒酱的香气，每一口都能包揽所有的味道和质感。
1: 喂，
3: 好吃。
4: 这一个菜我觉得是有马来西亚风格，同时又有我们中华这个料理的风格，它其实味道是非常霸道，跟我们这一个富宁芋头非常浓郁的香味，它变成是一种很粗犷的碰撞，展示出这种力量之美。
2: OK， 太好了，
4: 非常棒，
2: 谢谢。

0: 想做一个 flan， 法是一个传统比较传统的一个塔。
1: 芋头它是一个淀粉含量很丰富的一个东西，我想就是想用芋头本身的这个淀粉去代替玉米淀粉，保证这个质地的同时用那种芋头的香气，一个东西可以代替两个东西做出更好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0: 口味上呢，我会做一个芋泥和咖啡混合的一个味道。
2: 烘焙其实是和温度跳的一场探戈。李展旭的咖啡芋头布丁塔经历了四次冷却、一次烘烤的回旋反复。为了一块美味的蛋糕，我们可以如此的折腾自己，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闪耀时刻。
3: 咖啡芋泥塔。
0: 对。我看看，把整块都吃掉了。
3: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种塔。把这个福鼎芋头的细腻表现出来了，你可以吃到是丝滑般的这种嫩滑的感觉。
4: 福鼎的芋头和这个淮扬菜的文思豆腐啊，再加上这个海鲜，这道菜呢也是一个创新。
2: 侯新庆师傅直接带福鼎芋头去了一趟江南，洁白的豆腐。

0: 用淮扬刀法加工成涟漪般的纹丝。
1: 侯师傅呢，他本身基本功非常扎实，他只要在他的基本功上呢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是一个大大的创新。

0: 先富带后富，这个道理侯师傅可是拿捏得死死的。又酥又绵的芋头打下江山，菠菜汁如同水面倒映的绿荫，名贵蟹肉拆丝亭亭玉立于表面，一向粗放的猪油渣切成细末如花瓣散落。如果福鼎芋头会写游记，这趟旅程的注脚一定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1: 哇，这个文石豆腐好漂亮，这太美了。
2: 用一个名贵的食材来搭配我们非常普通的一个芋头，再加上文石豆腐的这种绣花般功夫的这种细腻，那一下子就把这一个菜呢就提升了。
3: 是山珍跟海味的结合，
4: 山珍海味
5: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你看，闻一下，你香到是很香啊。不知道吃的味道怎么样？来呀，吃一块呀，熬嫩，熬嫩，熬嫩，吃一个，
1: 热的，
2: 试一下啊，
0: 哎，试一下。
3: 来，快一个。味道蛮好，要三米的喜欢，一碗有香，105分啊。是什么？
4: 芋头糕。我是广东人，祖籍广东，然后我来这马来西亚，然后我在北京开餐厅，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做法。
5: 还行，不错。
0: 这个蛮好吃的。
3: 香不？
5: 那个煮的还没有这叔叔煮的好吃，对不对？
6: 99分，还有1分给你们进步的空间。
7: 肯定是good。哦，你找别人不会做。啊，
8: 怎么样？啊？还有点害羞的。这么漂亮。
7: 你尝尝看。我不吃。这个蟹你看，蟹肉，哎，跑了，太可惜了，是吧？我做的菜这么好吃都没人吃。
6: 年轻的时候就是听取不了别人的意见，啊，当然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哎呀。 那你的菜确实是有原因了，让客人不满意了，那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要自己。我做好了之后，哎，一个整体感其实还不错啊。但是呢，一旦把它分开来之后，放到每一位的时候，他感觉到就是不好看，感觉到好像没有食欲。
9: 附等鱼头，然后呢，加了一些这个海鲜在里面，你尝一尝看看怎么样？
10: 这绿色的是什么？
6: 这个绿色的是菠菜汁儿。
11: 这样做是第一次。
6: 你尝一尝。
5: 切腿，切蛮好吃，味道不错，很鲜啊，真的很好吃。
12: 我早上酒吧的那个福鼎芋头，一条一条的是豆腐丝。我是淮扬刀客啊，我切豆腐丝很牛的。
5: 好，那个我们是现在做一个节目，然后正好用你们当地的这个芋头，然后做了一个甜品，你想试尝一下吗？哦，不用了，谢谢。Hello，
11: 你尝尝我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尝一下。柜子的东西都是有点……啊，怎么办呀？崩溃了。你能就是试试，就是尝一下，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吗？
13: 你看，长相挺难看的。
11: 这样子不太好看。看那个冰冰，那个蛋糕还挺好看的。
13: 就是样子不太好看。其实法式甜品也是假，造型的，做的很好吃，但是视觉效果上呢，它差一点。是的，是的。我也是挺喜欢的，所以吃的还行。
5: 老板娘，过来吃蛋糕，试一下，来。
14: 挺好吃。
13: 再说甜一点，刚刚好，这做的还蛮成功的。
5: 谢谢。
15: 初来乍到的三位厨师为福鼎槟榔芋进行了第一次的换装演出，他们面对着陌生地域的街头素人食客们，收获了满满好评。但福鼎槟榔芋是否能有更创新的表达呢？厨师们还需要沉浸的走入这片土地，去找当地人取取经。
16: 要吃吗？
17: 直接吃啊！嗯，
18: 马来西亚的过来，
19: 迄今的传统淮扬菜，
20: 加上福鼎芋头，
21: 保证质地的同时，拥有芋头的香气，
22: 更多的就是风味的改变，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
23: 这是什么湿干？
24: 来到福鼎的第二天。
6: 侯师傅开始在街上溜达开来，感受小城生活的悠闲自在。怎么样，这个？这是老师的吹风机。心不要紧，心不要紧。哇，这还要葱哎，把它晒干了再炸的吧，很香哎。你好，老板好。在包馄饨？
25: 哎，对。哇。嗯。
6: 这是你们家的
25: 肉肠，
6: 嗯，但是全是瘦肉啊，这上面是不是葱啊？
0: 上面是虾肉干贝
1: 啊，虾肉干贝卖多少钱一碗？
0: 一碗15，我就来一碗啊。
1: 谢谢谢谢。

0: 请慢吃。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哇，很香，带一点酸味，带一点醋啊。
0: 放点醋会习惯吗？要不要？
1: 我习惯。
0: 对啊。
1: 嗯，很鲜。这个皮会加鸡蛋去做。
0: 哇、哦，好出名，就是有、啊、加鸡蛋。
1: 它这个面皮很滑，而且里面的肉啊，它有劲道，因为它全是瘦肉，而且把它上劲了之后，再加上干贝啊在里面，我觉得它的风味很特别。好家，好家。哇，还有小锅呢。
0: 我这个铜锅很老了，这个老铜锅传六代人了。以前啊没开店啊，就是这个两边一个挑水，一个挑馄饨煮了，这个用啊担子挑，拿一个赌棒敲 ，kick 一碗那个时候才几分钱可能是。
1: 对，那是便宜。
0: 便宜。
1: 那这个锅一锅是水，一锅是汤吗？是吧？
0: 对。
1: 这样是比较快的啊。
0: 对。
1: 就为什么不加面条呢？
0: 我那说我自己懒了哈，你做多样就做一样。我跟你讲啊，那个老祖父交代，就是做吃一样做得好，要特别好。你如果加上那个面条啊、饺子类啊，这个汤啊就没有这么好吃了。
1: 来，我来包一个。
0: 坐，请坐。
1: 我试一下啊，因为小黄的我没包过啊。
0: 其实也很简单，包过来像一朵花一样。
1: 相当于一个元宝。
0: 对。你们感觉我觉得很懒哈，就做一样。
1: 我觉得这是特色。
0: 这
1: 是现在当下这个社会，就是流行的单品，我觉得，对吧？

0: 你是江苏？
1: 我是江苏，南京，我在南京。来看看，
0: 我去南京的时候最喜欢什么？南京的咸鸭，
1: 盐水鸭。
0: 哎，泉水盐水鸭。
1: 盐水鸭，
0: 对对 对, 对，我最爱吃那个。
1: 哎、今天我空手而来，我都不好意思。
2: 荒田饿不死手艺人嘛，那我们做菜也是一个技术，我在就是把菜做好，这是最关键的，安身立命是吧？安身立命。在哪
1: 里？在哪里？你好，
3: 要吃吗？
1: 这是芋头吗？
3: 芋头是下面啊，好吃啊。嗯，
1: 哇，这个芋头很粉。这个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开多久了？
4: 50年了。
1: 哇，50年了。
4: 对，我妈养活我们全家就是靠这个地方。哇。
1: 煮的什么呀？花生，好像。嗯，好吃，好吃，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传承，食物不可能有落后先进的嘛，

0: 传承不是宏大叙事，而是静水深流。侯新庆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制作一道他做过无数遍的菜——狮子头。
1: 我一直在坚持我们传统的淮扬菜。狮子头呢，在我们淮扬菜当中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鱼肉狮子头我们也会做。
2: 朝一个方向去搅，要让它上劲，要够劲。
0: 侯新庆特地选用了来自宁德的大黄鱼。
1: 在我们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上福鼎鱼头，把它结合起来。
0: 闽东的水和闽东的土就这么给捏在了一起。
3: 里面有加了芋泥的黄鱼狮子头，啊，让芋头的这种细腻跟黄鱼狮子头的这种颗粒状做一些对比，这口感上它就有层次。
4: 你知道吗？
3: 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
5: 想象吗？
6: 没什么想象，
5: 完全没想过。
6: 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来乡村生活。
7: 那缆车好像是了吧？我上去看一下嘛。
6: Hello，Hello。
7: 来 ，Nice to meet you。
6: 哎 ，Nice to meet you too。
7: 走，我带你去村里逛一圈。
6: 好。

0: 这个是芦苇，可以拿来做扫把的。来，给你一个黄栀子，你可以闻一下。拿去做那个栀子花茶呀，还有香水啊之类。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嗯，
1: 那很香吧？
0: 嗯，很香。只要有黄栀子的地方都特别香。
1: 是黄栀子水，
0: 给它浸，每一片都给它融进去，差不多了，可以放进去蒸了。

0: 这个是杏仁豆腐，是我们这里才有的，
1: 里面是花生海石花熬制的，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2: 阿妹你进来了没？
1: 进来一点，这个阿妹很可爱。
2: 可爱，
0: 整个村的人都是我的姐妹。我每天就是做完一大子吃的东西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叫她过来，叫阿婆过来帮忙一起吃掉。老阿妹她会帮我做人情，全村的人都分掉，所以村里的人都 对我很好，都是因为她。
2: 小宝，
3: 你呢？
2: 我给你改掉了，这个是北京里的小美女。
4: 你好，
2: 你叫婆婆？叫外婆。
4: 婆婆好。
3: 九十一，
0: 马上快要100岁了哦。

0: 主厨之后呢，我也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源于这个土地，就我首先要去尊重这些东西，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要回归大自然。
1: 在最终作品里，李展旭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好奇与敏感，把他的所见所闻一网打尽。前一天用咖啡来拆解奶油的厚重，今天这个队伍又扩大了。
0: 我今天打算会做两款酱，一个酱呢是用这个柚子搭配的是这个柚子叶子做了一个啫喱一样的东西。

0: 柿子，然后搭配福鼎本地的这个老白茶，也是搭配一点点柚子去做一个酱汁。
1: 在这个酱里，茶香和水果香一起带着碳水化合物轻盈起飞。
2: 柿子酱是带着甜味的，柚子酱是带着苦味的，一浓一清，很大胆。
1: 我们整季节目里年纪最轻的主厨，让深埋在地下的芋头吸收阳光和风，完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青春之旅。
2: 我的建议呢是这两种酱都用。
0: 好。
2: 啊，这样的话呢，这一个蛋糕呢就真的是又好吃又漂亮。
3: 你好，姐姐好。这什么东西啊？
4: 这藜芦，大海的藜芦。
3: 直接吃啊？
4: 那直接吃。
3: 好吃啊。这是什么呀？
5: 这是米粒带。
3: 芝士吗？
6: 这是米豆腐。
3: 米豆腐。哇塞，第一次看到卖这个新鲜的海蜇，非常震撼。到时候帮我记录一下，能够拍照片的拍照片，我记录一下，然后我要拿去当成一个灵感。对，特别好。这边所有的东西我都很想吃，我可以尝一点吗？
4: 可以。
3: 我可以尝一卷吗？乐趣非同的，绝对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7: 你们是哪里的来看的？
3: 马来西亚。
7: 马来西亚的过来。
8: 哦，你过来是啊，取经的吗？
3: 啊，取经。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生气吧，因为各种食材的结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结合的这些很朝气蓬勃的这个聚集点，我特别喜欢。哎，你好，你好。
9: 洗头
3: 啊？
9: 要剪头发是？
3: 要剃胡子。
9: 头发不要。
3: 头发也要修修吧？你觉得要剪吗？
9: 好，下来。
3: OK。
9: 下来，快下来。
3: 哦，
9: 对对。
3: 可以了。
9: 哦，可以了，可以了。
3: 好的。舒服，
9: 舒服一点。
3: 对，您今年几岁啊？
9: 64岁。
3: 64岁。
9: 对，72年在理发厅呢。
3: 这边要先。

0: 自己刚刚水上算来没吹啊，有点累。
1: 游泳是在游泳池啊？
0: 不是啊，那个溪边。
1: 去小溪
0: 啊？对对，这个大溪啊，那里
1: 够深呢？
0: 不会深，
1: 不深。OK。
0: 现在老了你，退休了你，要享受生活了你。哦，六十多岁了你。
1: 你还打算还想要多减多长时间啊？
0: 起码要80岁。身体健康的时候，80岁是没问题的。这个手艺写在手上面就不会扔掉了。
1: 对对对，其实跟我们做饭是一样的。我是厨师
0: 啊。你说厨师。
2: 他已经非常满足于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生活的状况跟习惯，就用一辈子的时间，他的领域就是在这个理发的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这一块呢就是在做饭，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就是一样的。
0: 你再抓一下，够不够短？再抓一下，
1: 够了，
0: 够了哈，啊对
1: 对
0: 对，交流一下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虽然剪了50年，顾客要自己的心意来剪，
1: 是是是，
0: 出去的时候好像能换一个是心情，开心就每一天就好。
1: 对对对对，是的，太好了。好了，第五指啊，
0: 没关系，弹下来。
1: 以前我妈帮我挖耳朵的时候，我直接在她怀里睡着，特别舒服，挖得特别舒服。对，
2: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所以当我们在聊起很多福建的东西的时候，都很多是很相似的。我特别能够体会到我们长辈的这个说乡愁，我能够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的这个很迫切想要回去自己的家乡，我是特别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浓烈。
1: 给我尝一下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哎，过来过来过来。
2: 熟悉，
1: 对，特别喜欢。
2: 这陀螺。当他们当时从家乡离开，直到我们这一代，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原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边开始发生的，所以这个当中我让我更想去探索这个它的整个路线是怎么去发展的，
3: 然后
2: 对来龙去脉，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菜里面，我觉得这一套菜单绝对是一个演变。
1: 看到看到镜头啊，
0: 看镜头，
1: 对对对，耶。
4: 有祖辈，有父辈，有过去，有现在。Edison 比别人更能感受文化的融合。今天他也要做一道能代表自己来龙去脉的融合菜。
2: 今天我做的是芋头团子，把额外的那些纤维跟皮都过掉，所以出来的话它更加的细绵。
4: Edison 将原本团子食谱中的土豆替换成芋头，蒸熟和进面粉与鸡蛋做成芋丸。
2: 这也是客家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4: 这些像桂圆一样大小的丸子需要经历火与冰的考验，先放入热水中煮熟，再放入冰水迅速冷却。
2: 一定要挑厚一点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锁住里面的水分。用了赵老月的辣沙，里面含有36种不一样的干的香料去组合而成一个配方，用这两个元素做了一个香料黄油。

0: 子兵法有36计， Edison 有36种香料，祖辈的油力变成家族的秘方，被香料调味过的黄油是打开融合的钥匙。浴桶像是大国使臣般周游列国，荣归故里，承载着父辈的记忆和 Edison 的敬意。于是乎，牛肉、蔬菜、玉丸都成为表达香料王国迷人风味的载体。
1: 有点 Q 弹，
2: 它来一个反转，它完全把芋泥做成一个 Q 弹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变化万千，这就是淀粉的魅力啊。这一个菜的这一个逻辑呢非常棒，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呢，各种香味逐层释放，尤其呢是把福鼎冰蓝玉做出 Q 弹的口感，这是一大创造。昨天呢你是表现出它的这一个嫩滑，今天是表现出它的 Q 弹，可以，非常的棒，有创意。
0: 食材之旅让大家近距离认识了它，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也能成为你餐桌上那一道常常出现的菜肴。
3: 我现在我做的这几集菜单里也都没有用到过芋头，但是这次回去之后我会把它放到菜单里。
4: 作为厨师来讲，食材是给我们带来温饱，带来这个生机，要有尊重感，要有感情在里面。
2: 美食一定是要花足心机花足时间的，
5: 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让它的整个生命力甚至是灵魂再释放出来。
0: 2022年11月，李展旭在北京上新芋头 Terra Flame。 2022年12月， Edison 在北京上新法国牛牡蛎肉搭配福鼎芋头团子和沙拉月乐沙黄油 Sarawak Butter。2022年12月，侯新庆在南京上新福鼎芋头黄鱼狮子头，
6: 非常好吃。
7: 赞！
4: 福鼎槟榔鱼，
8: 福鼎槟榔鱼，
3: 福鼎槟榔鱼
9: 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生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日常，明白你会来，所以我在等。聚在一起就是缘，吃饱喝足，碰杯抹嘴，

0: 界很大，幸运的是遇到你，所以更要奉陪到底。欢迎来到烧烤加油站，一路走来烤了不少硬货，汤吃得过瘾咱们留到最后，想吃个过瘾来这儿是您的不二选择。这是一座低调的海鲜美食之都，陆地南端咸淡水交汇，让湛江成为烤生蚝的鼻祖。
1: 蒜的味道跟生蚝的爆汁的味道一口咬下去，那叫一个爽。
0: 因为盛产也爱吃，银炭烤生蚝湛江声名大噪，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也期望着做大做强。在广东的夜晚，路边摊伴随着每个人长大，广东话也叫它走鬼道。曾经其貌不扬，如今已变得干净整洁，但走鬼文化并没消失，摊位移动到哪儿，舌头就在哪儿。
2: 从他一开始外面摆摊就一直吃，他开店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了。
0: 年轻的杨仔有着他的追随者，
2: 就他选的那好的话，那个肥度是比较好的。
0: 在行业比拼厮杀，对生蚝的质量拿捏住了准确赛道，品质没得说。湛江附近海域盐度高，是生蚝生长的绝佳环境，所以在这儿没有最鲜，只有更鲜。
3: 一般的话你没吃过生蚝的人的话呢，你第一选择肯定会吃蒜的生蚝。
0: 蒜香激发出蚝的鲜味，蒜蓉炭烤生蚝从湛江发扬光大。
3: 蒜蓉生蚝的话你吃多的话呢，它会有点腻的，
0: 所以原味生蚝像海鲜牛奶一样滋润口腔，更适合吃个过瘾。金沙湾边生蚝江湖不能没有它。湛江人称其为蚝也，硬是把生蚝研究出十几种口味。蚝也走的是高端路线，
4: 目测蚝壳首先没有开烤，闻一闻有没有臭味，壳开出来之后呢，就看它的边裙，保证它新鲜。
0: 一看耳闻三摸，出品即是优质食材，虽价格偏高，但能证明湛江人究竟有多爱生蚝。本地尖货被蚝爷一网打尽，如同调酒般的口味更是层出不穷。看到这儿您就会明白生蚝为何是湛江的名片。第一杯，浓郁的奶香芝士蚝。第二杯，甜辣的秘制口味蚝。第三杯，清香的泰式酸辣蚝。第四杯，用光滑的雨花石来加热生蚝，是升级版的蒜蓉雨花石生蚝。第五杯是蚝爷这儿压箱底儿的高度酒鲜杀菌鸡尾酒，再加入去腥增香，这是火焰蚝，最能体现湛江蚝爽脆鲜甜的口感。钻研了这么多花样，蚝爷由内而外的把湛江生蚝转正到大雅之堂。这个城市有把生蚝做成品牌的，就有慰藉寻常百姓家的。湛江的另外角落同样也在燃望着。
4: 晚上我们的烟火气就大街小巷都蛮多的，
0: 没什么大雅大俗，带着城市烟火气的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灵魂，它在您无精打采时守护着细碎的平凡日常。

但回到云南，大自然是另一种风格的陪伴。对襟圆领黑衣，花边包头布，一只布包，一把佩刀。

0: 刀哥还有更重要的事儿。
1: 不在这节就在这节，这三节应该就在这三节。
2: 有，见到没有？
1: 这节也没在。
0: 即将干枯的竹林，要围追堵截这个宝贝。
2: 有，见到没有？
0: 有人爱，就有人恨。靠吃嫩竹笋长大，竹虫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每到深秋是德宏人最爱的时令美食。但如果您对此怀有恐惧的话，刀哥有办法让你爱到停不下来。
3: 我从山上找好多材料来了，可以做菜了。
0: 爱不爱都在行动里。食无器皿，以芭蕉叶戒之。今天这顿大餐的关键，红姐已经修剪完。德宏多民族欢聚的日子，景颇族、德昂族携手准备大餐。新鲜牛里脊剁成肉泥，童子鸡洗净砍成鸡丁，加盐调味，盐碎、蒜末、小米辣，随后加入，再将它们揉为一体。
1: 现在人多的时候，忙不迎采过来，叫别人也帮采一点。
0: 一大桌子菜，准备时间不算短，但它仍在蠕动。
1: 要先过水一下，要洗一下，洗再放这些佐料。
0: 活的入水洗净杂质，只需要加盐和小米辣。所有调过味儿的，前后包裹两层芭蕉叶，将美味锁在叶片中。熊熊柴火旁，刀哥将独自完成大餐。包好的各类食材排列在炭火之上，近距离地把握火候，翻面。刀哥的脸上被烤出了汗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半小时后，人齐了，这一桌子景颇包烧宴也出炉了。
1: 观众朋友，我包干牛背哦，左上口哟，老左上口。
0: 一桌没有碗筷的宴席，究竟该怎么吃啊？
4: 哦，这个好，这太棒了，这个拍的太棒了。
0: 野性与古朴并存，用手直接吃，这是景颇绿叶宴的标配。
4: 让火烧出来那种鲜味，
5: 包头那种味道嘛，就很香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我们那个景颇出的那口味嘛啊。
6: 景颇菜呢，它是具备了酸辣的这些，我们德昂族啊这些都很喜欢吃。
0: 这位德昂族美女是刀哥的大姨姐，从另外的寨子远道而来。景颇族、德昂族、傣族、汉族齐聚一堂，吃着包烧绿叶宴，频频举杯。牛肉香辣入味，收过的竹虫更加上瘾香浓，鬼鸡更是景颇人聚会必不可少的代表美食。大费周章这一场，刀哥的惊喜大家心知肚明。
6: 十多年感情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过。
1: 结婚2013年了。
0: 请来娘家人，聚齐亲朋们，属于二人的结婚纪念日，刀哥这波狗粮属实撒得广。身边有合适的人陪着，每天都是纪念日。夫妻俩同样对发扬传统的民族美食有着坚定的信念，这背后离不开相知相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看着朴实的，越是我们离不开的。

0: 东北老铁迫不及待给咱们上点强度，
1: 来几个，跟你偷这小鸡比
2: 老香了。
0: 蘸酱配酒，越喝越有，这是你熟悉的东北味道。丹东、浪头、土窑、窗花、锅炉，仿佛穿越般，一剑带你回到小时候，远离市区，但离温度更近了。
3: 可能呢有情怀在吧，打小从那个灶坑里啊烧点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吃的比较多。
0: 要说到东北孩子小时候冬天囤货的记忆肯定少不了，
3: 小时候都是父母就是做饭的时候洗两个土豆啥的就放火盆里了，或放灶坑门口了，饭好了基本上这个东西烧熟了。现在特别是市里哈，很少见吃到这种就是原汁原味的一些食材啊。
0: 只有强哥会每天按时按点儿在农贸市场挑一筐五颜六色。
3: 回家回家走吧。
4: 好了，该吃饭上饭了。
3: 然后定几点吃饭，就提前两个小时给制作，然后到进屋就直接吃饭了。
0: 制作这种怀旧烧烤，第一步是相对简单的，跑山的大公鸡3斤半，鲜嫩的小羊排1小扇。
3: 咱家会有那个特制的那个佐料腌一下。
0: 不解是简单的涂抹，这次腌料枪上膛了，配比好的料汁扎在荤菜的缝隙，保证每个骨头缝都有味道。扎过针的鸡和羊排再分别休息4小时，剩下的蔬菜们
3: 都要泡起来，要不然它会炸，烤的时候它会爆了。
0: 除了大公鸡，都得用锡纸捆严实，加层保护罩，能否浑圆饱满的出来交给强哥。
3: 它就是一个火烤，是烹烤嘛，在柴火上有些讲。
0: 强哥说必须要用木柴烧，这样既不落灰还能成炭。
3: 火变成炭的时候就把上面封死了，然后把食材全部放进去。
0: 虽是土窑坑烤，但无法保证每一窑的量都是同样的。
3: 但是放太少的时候可能会用砖头啊或用什么东西把它压一下。
0: 窑内温度高就用凉砖头降温，温度低的话烧烫的砖头再为其增温。
3: 它这个砖的温度会烧到几百度，所以它就靠近的时候，然后那个砖散发出的热量把它就烤熟了，基本上都得在90分钟左右。
0: 不同的食材，同样的封闭时间，所以窑内的焖烤秩序等级森严。土豆、地瓜砍烤的，放在温度高的木炭上；鹅蛋熟得快，放在门口；肉类用砖头控温，是绝对的土窑 C 位。
3: 放进去之后再把前面这个门关起来，然后稍微用泥巴封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氧气了，里面火就灭了，然后用里面的温度把它制作熟。
0: 循环利用的泥封住每个洞口，类似于高压锅的原理，焖够1.5小时食物才能焖到软烂。同时小炉也在小火慢炖，土窑的每个空间都被完美利用。锣声响起，这是开窑的仪式感。刚出窑的公鸡外皮是油亮的焦糖色，鸡肉软烂脱骨，满满的汁水，羊排散发出特有的肉香味，外焦里嫩。强哥会一一拆解，
5: 这鸡皮烤得嘎嘎脆啊，
1: 跟你偷这小鸡皮
2: 老香了，一点都不馋，你就吃吧，一吃你就不吃。
0: 地道的东北味道要蘸上农家大酱，
5: 来吧，
6: 这个行啊。
0: 鹅蛋、地瓜、

0: 豆，趁热吃，面面糊糊。室内的温度也传染着室外的火热。最后一锅暖乎乎的牛腩柿子汤，为这顿丰盛的硬核烧烤画上句号，也是垫垫肚子。因为本季最后的考场，值得老铁们嗨到天亮。
1: 延吉是一个网红城市嘛，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渠道去了解到他家，然后我们真的是来尝了以后，味道真的是很让我们惊艳到。
0: 鲜肉串上桌，自己烤，很地道。板筋料、干料滚一圈，很地道。热乎乎的啤酒锅也很地道。
2: 哎，我们当地来说，他家串确实挺不错的，真的很新鲜的。
0: 够鲜，肉眼可见。他是烤肉店鲜肉的标准，也是柔情似水的主理人。健身撸铁，出品严格，最鲜的羊肉，曹哥每天都要亲自把关。
3: 因为我延吉的串店特别的多，你要食材不新鲜，就没有人来吃的。
0: 市场太卷，卷着卷着就卷出了精品。
3: 我们做的种类不多，就这几样串，然后每天都新穿的。
0: 羊排肉鲜切，猪心的边缘红润鲜嫩，牛上脑肥瘦相间。七种主打串，这三个是人气最高的。
3: 串是48克，羊肉算多呢，你就像我们羊排一斤只出20克。
0: 曹哥对出品极其严格，串必须大，但炉是固定的。
4: 不能说一个面一直搞，得勤翻，因为要让它各个面均匀受热。
0: 延吉烧烤师傅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4: 对，您根据火候，我们可以升降的。
0: 斜着翻烤，升降控温，延吉人把串烤的明明白白。
4: 普及个知识啊，烤串糊，糊的是料，肉永远不带糊。
0: 延吉烤串注重原汁原味，不放任何腌料的鲜肉，滋味全在种种蘸料里。
4: 串料自己烤，自己撒料。
0: 撒过简单的蘸料，翻一翻。
4: 这个串就可以直接吃掉。跟你说，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烤好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料。
4: 我们每个盘里面都有自己料。
0: 朝鲜族特色的板筋料，酸甜口，解腻增香。孜然和辣椒面做成的辣料，爱吃辣的你逃不掉。两种料叠加是终极吃法。
5: 根本停不下来。
6: 点了有个40-50串吧，我们杭州人胃口比较好。
1: 真的，今天您来了延吉的初雪，让我们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
0: 外面下着雪，屋里烤着串，身边有人陪，心里有人伴。
1: 为啥好我们聚在一起？因为爱情友谊我们聚在了一起，我们为了延吉的初雪我们干一个。
6: 我们四个人啊，身体健康，玩得开心。
4: 串儿是一门学问，
0: 烧烤这么多，尝不完，真的尝不完。
4: 来一个吧，粉丝先吃。
0: 但烧烤的好坏没有定义，因为烧烤我们团聚，我们畅快呼吸。人生是一场流浪，没来得及遗憾就是最好的回忆。就像日子天天过，向往阳光灿烂，祝愿一路红火。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待会儿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见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攻势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它的速度，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警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

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

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

三江源五千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食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莓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吕荣浩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吕荣浩自下而上。

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九成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乞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镜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大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

0: 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分归到的野外。
1: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树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暖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灯杆的灯。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4: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5: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0: 你看这儿，这是水鹿的粪便的嘛？ 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3: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1: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6: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4: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2: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1: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2: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7: 尔王带回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 到达今天的宝鸡。他在这里待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
2: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7: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10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人。
2: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7: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2: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4: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2: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4: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0: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1: 这个是我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那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0: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惜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普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普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生过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0: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

0: 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假如是在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1: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2: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在这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他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他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李华给我熊猫已经10几年了，陪他以后他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的。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1: 15年呀，
2: 有不少的时候。
0: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3: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拉上这哟，青山哟，狗，青山这层楼好些哟，很少哟，三分之大。他喂养了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直叫安安，一直叫盼盼。
0: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4: 哇，是有点高哎，燕子儿，看吗？小心点
0: 哦。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五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3: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是水鹿啊、羚蛇啊。
0: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5: 它在那边全是竹椅子，它们吃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
3: 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0: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 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5: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0: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6: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方法。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0: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铜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偏僻户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那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5: 我前天没寻获了以后，回来就搞了个自己搞了个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0: 转变在悄然发生。
6: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0: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0: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 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7: 这样的高桩桩，发到去看。
2: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0: 竹子开花了，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8: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0: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2: 我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脊式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9: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0: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10: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11: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修成下去。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0: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有时候华山时候你立下几幅灌木，草本都不深，所以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线路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0: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1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4: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5: 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0: 世 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出沉重的代价。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石子，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
1: 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吗？
3: 白冰川的裂隙。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0: 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2: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3: 你这还有口水的？
4: 哎，对对对，我都吃到我的嘴里
2: 了。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栖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该到长期当的。
3: 刚吃到我吃的，我吃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的多少钱？

0: 내가 들어야 돼, 승계사 그거? 어떻게 되니 있는 여기? 어디 경기대 들어야 돼, 사사 그거?
1: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0: 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 我们就是希望他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主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

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来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中心放低，眼睛朝前看。

0: 乡，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0: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的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的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唐邑镇的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的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
1: 红了，
2: 来了，
1: 忙着呢，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哎呀，哎，你比我想象中的黑，而且都晒爆皮了。

0: 还要再黑三个月。
1: 还要黑三个月？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葫芦全部都收获了，你才能够闲下来。
0: 对，我们都是黑半年白半年，到冬天就白了。
2: 郝红乐是陆庄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七年前他在陆庄村率先引进了附加值更高的天津嘴葫芦品种，这种葫芦品相好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
1: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0: 你这个型比较大。
1: 大，
0: 对、嗯、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1: 对，
0: 你看我的，
1: 我得俩手搓。
0: 你看我的，
1: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0: 这已经定型了。
1: 这就定型了？
0: 对。
1: 这么小啊？
0: 对，这是正常的四六度。
1: 四六度？
0: 对，
1: 就是下边是六，上边是四。
0: 对，
1: 就是四六的一个比例。
0: 对，
1: 那我看这颗长得不也挺周正的吗？
0: 这个嘴是歪的。
1: 你看你看，红乐这么一指点，我立刻能够分辨出来了。这肚子很大，虽然也是四六分身材，但是它这个嘴有点歪了。哦，但是你这一颗哦，就是嘴儿是笔直的长着的，
0: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一个能过百。
1: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0: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1: 差十倍呢。
0: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1: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0: 我这一颗秧到最后能接100多个。
1: 那在陆庄村呢，我听说还有一种葫芦，它赚钱更多，而且长得更加周正。到底有多周正呢？就这么跟您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不，它就是模具里长出来的。这葫芦到底长得多周正，咱话不多说啊，就在前面我带您亲眼去瞧一瞧。
3: 这就是贩子葫芦大棚。
1: 什么叫泛制葫芦、哎、长什么样？哎，你看这些都是啊，
3: 这些都是泛制的。
1: 泛制，
2: 泛制葫芦也叫模子葫芦，就是把还没长大的小葫芦套进一个特制的模具里，等它自己慢慢长成固定形状。
1: 那您看我这葫芦、啊、可以、啊、我这是什么品种？考考您。
3: 你是八宝。
1: 八宝
3: 啊，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葫芦，
1: 传统的就是非常普通、非常常见哈。
3: 对对对对。
1: 那您给我这葫芦估个价？
3: 啊、这葫芦、啊，嗯，这个就是，也就是10来块钱。
1: 10多块钱
3: 啊？
1: 那您这葫芦呢？
3: 我这葫芦价格就比较高了，这因为是泛制的吧，这个成功率比较低。
1: 啊，
3: 这个去年卖的好的话，1-2千块钱。
1: 哎呦，那了不得呀！您看您这个葫芦是在这个模具里长出来的是吧？
3: 对。
1: 嗯，就是看不到里边，它不像我这种葫芦，它是直接就是长在这个藤蔓上是吧？
3: 对对 对, 对。
1: 它长得什么样、多大多小、熟没熟，我就一眼能看得到。
3: 对。
1: 您这看不见呀，那就是比如说到时候就是该采摘了，该上市了，您靠什么来判断？
3: 看它这个葫芦上面这个把子，看这个上面这个须啊，有这个东西啊。这个
1: 子
3: 啊，这个须啊，对，
1: 是吧？
3: 全部干完以后，这个葫芦就到了差不多下了、
1: 这样的一个石膏模具，相当于是这里边都是我们现在预判不了它长到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现在看不到，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它里边是什么样的形状。
3: 对对对对
1: 对。哎，那咱能进去看看吗，大明叔？我想到里边看看。
3: 咱这一块是保密的，里边这个新的品种现在不能往外露啊。
1: 这个新的泛制的形状不能漏。
3: 对对对对。
2: 明经中种植泛制葫芦已经20多年，一枚精品泛制葫芦价值不菲，保守其背后的造型设计、种植诀窍，是维持其高昂身价和市场稀缺性的关键。
3: 不知道里边长得孬好，
1: 就是它现在算长成了吗？
3: 长成了，
1: 长成就是现在算是叫下秧比较早的。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季节第一批泛制葫芦即将上市，今天明经中他要砸开几个葫芦模具，查验一下头一批葫芦的精品率。
1: 哟，哎呀，您敲的时候紧张不紧张？大明叔
3: 肯定紧张。
1: 万一敲坏了怎么办？
3: 我这个时间长了，我有这个手有分寸。
1: 哦，手上有分寸。
3: 对，
1: 是也有这个力道的讲究。
3: 坏了，
1: 坏了，
3: 砸坏了。
1: 我是不该跟您一直聊天啊。
3: 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这是一个模具型的。
1: 哦，别说，真好看。
0: 这是爸爸，
1: 咱把那头拿过来。
0: 爸爸型的，
1: 我看看。嗯，哦，人家本来是长成这个样子。
0: 对，
1: 拼接回来，大概就这么个样子。哎，
0: 对，
1: 找着了。原来是应该敲好的话是这个样子了，
0: 对
1: 吧？
0: 啊，
1: 您看您这敲了20来年了，依旧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很好奇下一个什么样子？
0: 下一个看一下。
1: 那每一个范制它都是长得一样的吗？还是说你
0: 不一样？
1: 反正我挺紧张的。
0: 我也记得。
1: 哟，形儿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是粗腰的。
1: 哎、
0: 这个细热的一样的不一样、
1: 哦、就是低到这个腰，它这明显是收腰，这个腰要粗，
0: 这个差一点就不一样。对，
1: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发黑呢？
0: 这个是有点拉模、
1: 拉模
0: 啊，
1: 就是长的时候卡腰了。
0: 对，长的时候有点拉模，
1: 挤出淤青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哦吼，我现在看到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您的要求。
0: 这个也不行，坏掉了。
1: 它形状是？
0: 形状挺好，白费了。
1: 您现在虽然笑着，心里边是不是？
0: 哎呀，
1: 比较难过。
0: 难过就是。
2: 连续敲开三个模具，里面的葫芦都不尽如人意。明金忠心有不甘，决定再敲几个试试。这一次他真能如愿吗？
0: 今天这样吗？你砸两个试试，
1: 我砸。
0: 对，
1: 大明叔已经对自己今天的手气不自信了。
0: 你
1: 我来就我来。
0: 来，
1: 哎呀，刚才看看大明叔怎么砸。
0: 对，
1: 现在我来学习一下。
0: 慢慢敲。
1: 慢慢。
0: 啊。
1: 我说点太温柔了。
0: 使劲砸就行，没事。
1: 紧张吗？
0: 肯定紧张。
1: 我这在敲大明叔的2000块钱呢、啊越到后来
0: 好嘞，
1: 越得轻。
0: 对，拿下来掰掉四个就可以了。
1: 掰了
0: 啊？掰吧。
1: 掰了。
0: 掰。
1: 我先自个儿偷偷看看。哦。
0: 好。
1: 我觉得我应该是。
0: 哎呀，还是你的手气好。
1: 手气要比您的好一丢丢。
0: 哎呀，真好啊。这个就是精髓，
1: 略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0: 这个没事，
1: 伤
0: 啊，这个没事，这个
1: 没烂，
0: 哎，没有啊，这个挺好的。
1: 天哪！
0: 啊，
1: 那您预计像咱这一颗，
0: 这个就得卖2000多，
1: 2000多啊？
0: 对，
1: 成了。刚才在葫芦地里呢，我手里的这个普通葫芦，它就是一个参照物，一下子就能看得出啊，这葫芦种植户他们手里的高品质葫芦好在哪里。而在陆庄村呢，通过当地人的巧手一加工，我这样普通的葫芦，它的身价可以翻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就带着我的普通小葫芦去给它改装变身一下，就这里了。来，你好呀。
3: 你好。
1: 听说你的手非常巧，这样我先看看你店里啊，这个默默的手到底巧到什么程度，有点震惊啊。
2: 霍俊玲大学主修室内设计专业，返乡后成功将村里的传统烙画技艺升级为精细的手工墨刻技法。如今面对记者手中一个普通的葫芦，他将如何让它身价倍增呢？
1: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他身价翻点翻儿啊？
3: 啊，可以，
1: 可以啊。
3: 我先看一下，
1: 你先看看，行。我觉得
3: 它有点水渍哈。
1: 水渍啊？
3: 对，水渍。
1: 这叫水渍。
3: 对，水渍。
1: 有点小瑕疵是吗？
3: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1: 嗯，都喜欢，
3: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一下。哦，
1: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3: 啊，对，
1: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3: 是的。
1: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3: 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1: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3: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蟾。
1: 金蟾，哎，这个寓意好啊。

0: 这个普通葫芦身价倍增，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记者决定去其他店里转一转。
1: 你看这葫芦皮多厚啊！记者走进的这家葫芦店，以创意葫芦为营业特色，店主名叫张艳秋。六年前，他嫁到陆庄村后，开始投身葫芦事业。短短几年时间，便成长为集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行家里手。
2: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 然后平视，包括俯视，全部都是葫芦，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就是像潮玩，
0: 对对对，
2: 是吧？哦，
1: 对对对，
2: 就是可以放到书桌上，
0: 对对对，
2: 也可以放到车上，是吧？
0: 对对对，
2: 张着大嘴笑。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0: 这是大蚕豆，
2: 大蚕豆。
0: 对，
2: 哦，它是不是给它做成了舌头？
0: 对对对，
2: 舌头的感觉。嗯。
0: 哎呦，这个创意挺好的。你看这样，把手机这么一挂，是吧？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葫芦相伴，多好。
2: 哦，葫芦相伴，
0: 对，葫芦伴你左右嘛。 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葫芦配饰，咱们家新做的发簪，还有耳环。
3: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
4: 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玲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5: 默默，好了没？
6: 已经做好了。
5: 做好了，
6: 那我得看看。
5: 大金蝉，
4: 来瞅一瞅吧。呀！
5: 好可爱呀，可以摸摸现在。
4: 可以，可以了。
5: 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
4: 对，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5: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
4: 嗯，
5: 是嘴里叼着铜钱，脚下踩着铜钱，好漂亮。
4: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 就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经过你敲锣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呢？ 368。
5: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值又增加了一些，增值了36倍呢。
4: 啊，对，
5: 是吧？
4: 差不多。嗯，
5: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3: 通过创新葫芦雕刻的技法，莫俊玲将葫芦从民间小物件变成了可收藏的艺术品。每年，他的葫芦小店能有三四十万的收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

0: 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
1: 摆摊卖牛肉汤锅哦，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三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 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支好摊位。
2: 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3: 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2: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4: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还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那种，
3: 而且是咱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5: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是大伯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的啊？要得，快坐着啊！嗯，要得，2碗牛肉啊！哦。
2: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6: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
3: 他就是我一个尖角的后盾嘛，
7: 切肉、切菜那些。
6: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7: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
7: 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6: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2: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晓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3: 你这些才给学的啊？
2: 哎呀，吃到肉了。哎呀，今天吃到肉了噻。
3: 嗯，
2: 9点10点多了。啊，我赶到你前面给你包进去。我的亲呀，你妈妈晓得不呢？
8: 学的哟，这个是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
2: 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有时候在忙嘛，他会来我们店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8: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2: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栏它也差不多。
1: 已经快好了，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4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8根牛的铜骨。黄成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 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

0: 中午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1: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三十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五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五点半到那个十二点，就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那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十二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两点。那有时候到两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0: 原来黄成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六七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1: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十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十二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十二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一斤半啊，两斤啊，两斤半啊，三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0: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2: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因为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3: 我是聊天的。
2: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3: 啊，对对对。
2: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2: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3: 对对对，经常这样。
0: 黄成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1: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4: 钱？我没打火了。
5: 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5: 有的。
2: 来，你去。
1: 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

0: 大伯，有的，哈哈哈哈，有的，把干包哈，有的有的。
1: 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1: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2: 一般上午下班就过来，
3: 下了班就过来。
2: 对，
3: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2: 我就吃绿豆粉。
3: 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好吃，挺好吃的。
3: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2: 基本上天天来。
0: 那个，好嘞。
4: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3: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5: 是啊，
3: 就在这工作吗？
5: 是啊，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3: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吃个火锅呀，
3: 牛肉汤锅。
6: 啊，对，
3: 他们家最出名。
5: 这是我们厨师长。
3: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5: 好吃，
3: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3: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3: 麻辣味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3: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3: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很不容易了。
4: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掉韶关分解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啊。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1: 这野生蜂蜜啊，那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袋里，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2: 美女，辣椒水，辣椒粉，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2: 嗯，好，多谢啊。
3: 嗯，好。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林姐，手电小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2: 下岗啊，当时拎个笔钱嚟创嚟噃，30年啦，一中嘅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车，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春节嘅都一定要翻嚟。你村外面啊，唔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3个人要1000元。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2: 传统都有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呢现在呢越来越多啦，都豆啊、

0: 豆角啊啲咁都係傳統做落嚟嘅。
1: 阿玲啊，你加啲菠蘿啊，青瓜咪有啦，蘋果啊都加啲落
0: 去啊。好好好，
1: 要粉都要水。
2: 玲姐的三爷自有属于玲姐的个性。

0: 传统的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1: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0: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啦。
1: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2: 就攞啲木瓜，
0: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2: 好埋啊！
0: 攞啲萝卜啊！
3: 去翻好啊！
2: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眼度啊，帮我要16件啊嘛，大包嚟等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1: 林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他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2: OK，
0: 芒果，越南咪有，泰国又有，羊驼咧系福建嘅好食，巴乐嘅系福建嘅好食。
1: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玲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2个字评价，难忘。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2: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4: 很爽口，
2: 很好吃。
1: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是第5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9斤重的本地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酵头水、酸酵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5: 以酸为主，4分酸、3分甜、3分咸。
1: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 取新鲜的鹅血与酸。

0: 搅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沾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八成熟的鹅会师了。吃新丰鹅醋钵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儿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窖头只用食盐、炒米水两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1: 老板，师傅来了。
2: 看尝一下你的。
1: 尝一下那个味道。
2: 品相还行，不够酸。
1: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2: 你不要加醋哦。
1: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窖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窖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窖头。
1: 今年没去年干啥？
3: 可以啦，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1: 大概苗黄了、浅了、软了
4: 就可以收的。
1: 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3: 哇，好多啊！你看，
1: 看看有多少？
3: 好多产啊！
1: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0: 去苗后的窖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窖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窖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腥辣，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3天前腌制的窖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3: 要用柴火烧，没人会煮烧。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1: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火，要烧要快点拌的。
3: 你要干这边吗？
1: 忙得
3: 你叫忙啊，
1: 你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1: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1: 水滚下。
3: 滚水的，滚凉水。
1: 我已经入缸了，
3: 炒米水。慢了。
0: 窖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3: 炒米水要浸过面了，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4个月。4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窖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窖头就能食用了。今年窖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1: 我老爷，你的菜好卖吧？
5: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啊，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由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脂，起锅前加入适量酸窖头，酸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窖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

0: 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教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搬啊！
2: 他在捞这个米，
3: 好爽。
2: 一爽脆。
1: 你就讲嘅话，穿嘅一直做嘅喎，
3: 又瘦又好，每套又好。
1: 啲姜系咪咧？
0: 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他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引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养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4: 北湾那边开了，拿开拿开。
5: 哦，那块石头边。
4: 哦哦哦，
5: 那都是蛮高的呢。
4: 是啊是啊，就在那边。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6: 这里有蜜蜂飞啊，这里，
5: 小心。
4: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5: 果然有一窝不？
6: 蛮大啊，这窝，
5: 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拆，野蜂开始反抗。
5: 哦，哎呦哎呦，这个眼睛给刺了。
6: 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5: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7: 留一点留一点。
5: 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4: 得了，可以了，
5: 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5: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箱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的，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流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1: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5: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腾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里，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波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2: 哦，蛮重了，
3: 现在蛮忙了，
2: 可以

0: 丰收，晚餐要加菜。
1: 很重啊！
0: 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2: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2: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加入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2: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2: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0: 大鹅烤到70%，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3: 来喽，
4: 我要吃饭，吃饭。哦，好好好，
3: 来呀，来呀，来呀。
5: 哇，这是吃饭，
3: 我来吃吧，吃饭，吃吃饭，
5: 吃饭，吃饭。哦，
3: 你跟奶奶吃饭的呀。
0: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6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3批蜀果等待收割。
6: 谷米黄啲嘅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00斤咯，今日五一咯，要割快手啲啦啊！
7: 好嘞。
0: 8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7: 快啲啊！
0: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品尝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儿，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 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7: 啲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1: 剩下的两个装箱。
0: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际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数千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7: 落边的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了，你现在割了几多啊？
6: 我今朝五点钟起身，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际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7: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6: 最近都管理啫嘛，真系种萝卜好辛苦，太迟啦！一嚟路开波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6: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6: 种唔到咪避开佢咯。佢田咧，起码一亩地咧种3000唔到嘅。
7: 毛种人到嘅。
6: 哟，咩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0: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6: 真系老身咧，菠萝咧特别好入。
7: 要时间你好嘅先得噶。
0: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7: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得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煨席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煨席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像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8: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9: 三年哥，
0: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30，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
6: 心情糟。
0: 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淡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10: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
7: Okay, 好，坐。
11: 开播，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0: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9秒9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舞事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12: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吧，
11: 今晚见，今晚见，好，拜拜。
0: 此刻，当娜姐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7: 包包食咩饭？
13: 有酸有甜嗰个肉啊，
7: 咕噜肉啊，
13: 系咪？
7: 哦，系，系咪啊？
0: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选项，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5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

0: 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孤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孤老肉，还有孤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孤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1: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
0: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十只大圆贝，你景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嚟攞 ，OK？
0: 凌晨四点，海鲜批发市场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滋味越甜。相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好。
3: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0: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3: 有冇啲靓嘢？最靓嗰啲。都是看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0: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3: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0: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当娜姐十五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2: 我条仓鱼呢，
3: 系啊，拣起咗，大元素都系摸
2: 过，攞十只咯，
3: 十只，
2: 搞掂。咁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0: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2: 哪里？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诱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咪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0: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孤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的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孤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也自带光环登场亮相。
2: 我哋话嗰个咕噜鬼马。
0: 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 再加上一小撮盐

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

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 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 安家。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 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再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再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 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可甜可咸，在川味的江湖里百转千回，千种层次。 它尝尽巴蜀烟火里的温柔与炽烈，可温柔如玉，浸润岁月醇香；可炽烈如火，点燃味蕾风暴。即便最后余下的豆渣，也被蒸成粑，煎成饼，圆满走完它奉献的一生。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 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 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 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 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 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

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0: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枪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迎士比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喜宴一开始，两位刹那师傅
1: 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奔三不遂。
0: 士比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 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 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粑粑，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既见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旺，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程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

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枪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香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莲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更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香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

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先与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

0: 今天长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谱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宴席的标准菜单。
1: 彭祖养生羹，羊汤糖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东坡红烧。
2: 哎呀，把我们的菜啊，请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真怕火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稀薄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于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鲜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彭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彭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节日，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这位来自昭通却在彭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3: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助到别人。彭山是一个孝文化的发源地。

匆匆的时代，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蓬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快点，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那都这
17: 样吧？
18: 这样吧，
17: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20: 这里是对话，
2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22: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1: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23: 我给出50万，
24: 我买官窑，我千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1: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8: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25: 10公分左右。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吸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吉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观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5: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0: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

0: 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1: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2: 就是这种的对频，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3: 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1: 我们二号给出了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4: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1: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4: 对，
1: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4: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1: 不，鸡缸杯还小呢。
4: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1: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5: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1: 也是10000块钱。好，六号给出了60000元，就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3: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觉得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元呢。
1: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0: 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路分，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6: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宴席写，下附两方名章，画面右下角前屏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吉图，邀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7: 萧朗呢，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孟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哦，
4: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得很有灵气，尤其是它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0: 最主要的是我看他这个鸡的这个爪子，还他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他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他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0: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
1: 嗯，
0: 你看他的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0: 对
2: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2: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3: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看那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低劣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1: 嗯，好。
4: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4: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5: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1: 嗯
5: 啊，其实听这个五位读报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肖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肖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4: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5: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6: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1: 啊。为什么？
6: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1: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6: 不合理是
1: 哦，
6: 不是真的，是假的。
1: 嗯，在这五比一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肖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7: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肖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吉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的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一看就与他的 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眉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曹友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溥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7: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仅供参考。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8: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1: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9: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殖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9: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得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9: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10: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11: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11: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 请董先生给我们

0: 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1: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0: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1: 换来的。
0: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1: 还可以吧。哦。雕了一个山水吧。
0: 嗯，为什么换它呢？
1: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的蛮好。嗯，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嗯，应该留下来吧。
0: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1: 几年前吧。
0: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1: 大概10000把块吧。
0: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2: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在拿鸡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0: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着
1: 大概10公分左右。
0: 10公分左右。
1: 对对对。
0: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3: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嗯，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4: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西铜质，朝西的话应该就是白汪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武，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招白的感觉。嗯，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0: 不够发白。
4: 对。
0: 所以您看假。
4: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5: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6: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0: 您是哪里人？
1: 我是上海。
6: 哦，您是上海人。
1: 对。
6: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鸡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0: 估计家里很多
6: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但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7: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6: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7: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6: 好。
7: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0: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感觉是假的。
0: 为什么？
8: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0: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1: 那也不要换了。
0: 那不换回来了？
1: 我交学费吧。
0: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所以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9: 初藏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那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 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大开门。
0: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10: 对，
0: 大概就是万把块钱。
10: 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10: 现在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11: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2: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11: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契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9: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11: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千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6: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2年前收的这个是10000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0: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个88折？
6: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0: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走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4: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2: 那个一号夺宝人，我本来也想给8万的，
0: 后来打了个折，也是。
2: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5万。
3: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万，
0: 都想给8万。
3: 对，但是我说，这个38888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4: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看8万给2万。
0: 那6号给的2万原因是？
5: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哦。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9: 镜子呢，前几年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50000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长非常好，所以给个50000的价格。
0: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0: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3: 就是民谣嘛。啊，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4: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0: 真的也不贵是吗？
4: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

0: 犯不上吧。
1: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2: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1: 对。
2: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0: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3: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2: 市场决定了。
3: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4: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2: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4: 对，几百的都很多。哦，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胎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2: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5: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嗯，
2: 这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6: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他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2: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6: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嗯啊，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你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2: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李老师？
7: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2: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来。

0: 看一下。
1: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连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连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0: 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半人了解吗？
2: 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0: 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3: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赵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刻本上，在刻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多把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2: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4: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儿啊很大气，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5: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这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种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2: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5: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6: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蘴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蘴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涂，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0: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7: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0: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1、2、3、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

0: 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它这个铅丝，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源路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 柳公权的《鲁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表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
1: 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有，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 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2: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两百万，66万66万66，230万10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1: 有一句老话叫做“懒懂其昌，比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零本的。
3: 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下，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4: 您的价格再一半是5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 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钣铃，如果要是钣铃的作品啊，说200不多，一个是不是钣铃，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送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Hello，
5: 主持人好。你好。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洋刻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1: 哦，那雕版是什么呢？
6: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5: 是这样吗，杨老师？
6: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吗？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是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5: 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

0: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1: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0: 对，烧毁了。
2: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3: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4: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2: 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4: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5: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2: 三号夺宝人，
6: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2: 你们仨是商量好了吗？
6: 没有没有，
2: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7: 这雕版呀、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再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板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板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都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呀、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2: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8: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2: 刻错了就出来了。
8: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啊，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了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2: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林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2: 5000人民币吗？还是？
0: 对、
2: 哦、人民币。
0: 对，
2: 几年前？
0: 去年。
2: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9: 我觉得五十万，
2: 五十万，因为太少是吗？
9: 啊，稀少。
2: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2: 嗯，
4: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乾隆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2: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4: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系，它没有装饰性啊。五万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2: 我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4: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影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真实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8: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一大藏经
1: 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2: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使加大号结余，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我纯靠猜的，唐代。
2: 唐代。
5: 对。
2: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3: 手都摸不起来。
2: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4: 嗨啊，
5: 嗨。
2: 所以5号抢到了，
10: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3: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7: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10: 对，
4: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3: 相信1号。
4: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3: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2: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3: 宋代 C。
2: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C， 宋代。
3: 感谢。
2: 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11: 本藏品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此杯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杯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2: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一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城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5: 就我面前这个吧。
2: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0: 好，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真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0: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真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

0: 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焦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焦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

0: 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1: 正确的。
0: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1: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0: 嗯，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成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成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2: 哇、哦，那么大！
0: 一个给了20万元，哎，百啊，个十百千万，
3: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
0: 200万，
4: 打错了，
3: 多打了一个零。
0: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3: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谁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1: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0: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8: 不死活了也。
7: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9: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7: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金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1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才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

0: 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跟我们说说吧。
1: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1: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2: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3: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奇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4: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哇，就在这个卷轴里，
0: 在卷轴里
4: 啊，
0: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药食同源嘛。
5: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6: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0: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4: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4: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0: 哦，那看来瓜不对。
4: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0: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4: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0: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人。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果仁儿
0: 啊，果仁儿。
4: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0: 哎，那这个仁儿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2: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筋，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 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

0: 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服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更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0: 对，嗯，
2: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
1: 嗯，
2: 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1: 嗯，哎呀，这说的太妙了。
2: 嗯，
1: 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啊，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3: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0: 肺经亏呢，主要是三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1: 哎，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0: 对，
1: 嗯，
0: 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0: 对，
1: 嗯，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0: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0: 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的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0: 我们的肺司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要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

0: 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的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的皮肤干燥啊。
1: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0: 哦，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1: 迎香穴。
0: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2: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1: 哎，来文丽。
3: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1: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3: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比拿那个毛笔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1: 哦，
3: 痒。
1: 徐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是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成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0: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吧？
0: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0: 杏仁。
1: 杏仁。
0: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4: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4: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4: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4: 我们看前面这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4: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4: 对，包外皮的。
1: 哦，
4: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4: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4: 对，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4: 对对对，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4: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 甜杏仁呢，它各

0: 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0: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这可以吃的，
0: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0: 没毒，对，
1: 这还挺好吃的，
0: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0: 对，
1: 有一点微甜，
0: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要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0: 对，
1: 还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0: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0: 略有
1: 点微黄，这个挺明显的，
0: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 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2: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0: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3: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浆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4: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对？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3: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盅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儿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5: 当然也有， 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是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升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5: 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腥给它去掉。
5: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5: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5: 泡个1到2个小时，
1: 就是
5: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5: 了。常温的水就可以。
1: 泡软一点。
5: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1/2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什么调料都不放？
5: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5: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儿，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0: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这个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0: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0: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1: 不新鲜，
0: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0: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就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 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

0: 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1: 是的，
2: 除了肺金亏、胃金浊和肠金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这关于这个肺金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金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1: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
0: 啊、
1: 灼热，
0: 灼热，
1: 因为胃金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0: 哦，这个胃金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1: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
0: 嗯，
1: 饥不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0: 哦，
1: 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金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0: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0: 哎，就舒服了，
1: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0: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1: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说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泛酸烧心。吃一点制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哦，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金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金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1: 其实呢观察胃金的方式呢有很多种。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金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金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7: 荔枝
1: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0: 伯宁，
7: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1: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7: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

0: 别难受、哦、你就会惊醒。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
1: 嗯、
0: 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1: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0: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嗯、
1: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2: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接近镜面了啊。确实确实我觉得症状刚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
1: 嗯、
2: 就是说我嗓子呢、嗯、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嗯、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经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郭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经浊的这种范畴了？
3: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
1: 嗯、
3: 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
1: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
1: 嗯、
3: 啊，这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经浊的问题呢？
3: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3: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3: 花生仁儿
1: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
3: 嗯、
1: 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3: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
1: 哦，
3: 啊，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
1: 评价很高了，
3: 评价很高。
1: 嗯，
3: 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
1: 嗯，
3: 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呢，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菌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浊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3: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
1: 嗯，
3: 要把这个外层的这种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3: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嗯、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3: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
1: 嗯，
3: 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3: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
1: 嗯，
3: 那么本来我们的胃菌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心更加强烈。
1: 嗯，
3: 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1: 对，
3: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3: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
1: 哦，
3: 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 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 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1: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她可以下奶呀、啊。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她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这花生是长生果呀，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2: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1: 哦，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2: 对，
1: 主要是胃筋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0: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心儿，敞盖儿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1: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4: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啊，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1: 好，那有关这个味精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1: 姜扎贴，
5: 对，
1: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5: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1: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5: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渣贴。
1: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5: 对，干山楂。
1: 贴在什么穴位呢？
5: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1: 中脘。
5: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1: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5: 哎，
1: 是吧？
5: 对的。
1: 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5: 的
1: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5: 贴六个小时左右。
1: 六个小时。

0: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揭掉。
1: 那刚刚好，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金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2: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八九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金亏和胃金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金结。
0: 肠金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织，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呢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金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0: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杂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0: 对，
1: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0: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0: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型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0: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急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 哎，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0: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

0: 实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0: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0: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2: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2: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种就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2: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结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

0: 烧开以后呢，再一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梳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哦，先煮米对吧？哦，好。关于肠筋结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在自然界中，家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筋结呢？
7: 肠筋结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6: 啊，大家都笑了。
7: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菌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6: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线下隐蔽，线上交易，国家严控售卖的毒性中药材，违法商家却在虚假宣传肆意售卖。
8: 它是不能出，不能白的，就是不能大名大量的卖，它就是毒麻一类的嘛。
9: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10: 就是明面上不会让你放在市场上，但是都知道我们市场在流通这个东西。
5: 市场角落的灰色交易，只卖熟人的隐蔽操作，毒性药材摇身一变，化身农产品逃避监管。
11: 现在主要就是走的是农产品路线，把这个当农产品走的这个路线。
5: 谁在市场里热炒单一中药？这根灰色地带的交易链条又是如何运转？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在宣传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并且还随意兜售起生附子。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甚至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消费者一旦自行购买和服用后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2: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3: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4: 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养生产品备受市场青睐，药膳、中医调理、中医药养生成为市场的热点，原本是件好事。但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起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
1: 精品100多克到60克的只有今天有货，
2: 精选去皮生附片，干净无杂质，有兴趣老板私聊。
4: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6: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炮的，然后600克的量哈，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处是600克哈，姐妹儿直接一拍。
4: 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些特殊的中药材。当下养生热潮兴起，药膳调理成为一种消费潮流，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销售药材虚假宣传，导致一些消费者走入了消费的误区。他们绕过专业的医师指导，自行网购一些中药材在家煎煮服用。最近就有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

0: 空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1: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
1: 都给你问我配偶，然后帮你找。
0: 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1: 小在这儿，他放车里边，
2: 别人要他的粉呢，
1: 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
3: 这有毒，这个生的是有毒的，因为它没治，它是不能出不能白的，就是不能大明大亮的卖，它就是毒麻一类的嘛。
0: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3: 俺刚才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他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4: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3: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随后，记者与多位当地的代购取得联系，并顺利线下见面。
5: 你直接找我，你只能直接找我，直接给你发过去，他也不能摆在摊位上呀。有毒性的这些药材都不能摆放在摊位上，就是明面上不能让你放在市场上，但是都知道我们市场在流通这个东西，在卖这个东西。
6: 我们是属于是什么呢？我也属于是线上代购一样的，这三个市场每天我都在跑。
0: 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作为当地人，他十分熟悉中药材的销售渠道。虽然自己没有售卖中药材的线下店铺，但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6: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你不是说要看一下这个货吗？因为这个附子它是有毒的，它是毒麻的。
0: 这位代购一边反复强调附子的毒性，一边打开编织袋向记者展示他带来的生附片和炮附片。
6: 这个是炮制过的，炮制过的它就直接可以喝，就直接可以给茶叶一样直接喝的。但是这种不行，这种如果是煮，很多人我们这边就煮羊肉。
7: 这个是
6: 生附片。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6: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们买的是中药呀。
7: 哦，
6: 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一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6: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品种说难听点，就是药材的话有10000多种，很多药材它都是不能在网上卖的。
8: 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

0: 嘛，然后你就用这个议员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议员链接代替。
1: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议员链接就是定价为议员，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议员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0: 他这个就给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对我们都公平，你知道吧？就是你收到货以后，你可以确认付款，然后他也可以自动确认付款嘛。
2: 就是淘宝上你们有固定的一个店铺可以给我们发。
0: 对对，我们就是微信上谈好什么价格，然后怎么样沟通，然后完了以后你就直接拍嘛。
1: 就这样，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商家再以议员链接为掩护，最终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了全国各地。不仅如此，个别商家甚至还向记者传授在线下售卖的过程中如何规避监管的经验。
0: 卖的话，你看你那边市场监管局里面的人，他会不会去查，就是查你们营业执照啊，有没有违法经营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你这个可以不放在你们店里，比如说放在你们小区里边，因为这个东西你可以少放一点，人家去了你就是说我这是展示一些样品嘛，展示一些我们店里的一些啥啥，你都可以讲，按照你们的那个方法去讲嘛。
1: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发现，除了在市场上行踪不定、流窜销售的代购外，竟然有一类冷备药材店也在偷偷销售毒性中药材附子。这些被称为冷备的药材店，是指市场上专门销售冷门中药材的店铺。在知情人士的带领下，记者果然在多家冷备药材店都顺利买到了附子。在这家四芝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强调生附子的毒性，一边以140元一公斤的价格向记者进行推销。
3: 你买回去看你怎么用，我意思不要也不要乱，
4: 不要乱用，不要这有毒，有
3: 这有毒。
5: 对，
6: 你确定要这个吗？
5: 这140。
1: 在这家迎春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念叨着生附子有毒，只卖熟客，一边麻利地为记者进行称重。
7: 平常买药的，我就嘱咐他这个有毒，你不让经营的，不让卖的。一般的药店啥的来这采购，不认识的不卖给他。
1: 在这家佑元堂冷备店，除了销售生附子，还在销售同样为毒性中药材的生半夏。
8: 有毒的，不是这个东西有毒的，你担心用我们也不知道。
2: 你这是生的，是不是？
7: 生的，四川的。
1: 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备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9: 附子呢，之所以有这样一些毒副作用，是因为附子含有了乌头碱这样一个有毒成分。乌头的这样一个毒副作用主要聚焦到我们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些毒性呢，它的一些轻的反应呢，可能就是我们口舌，那全身的这样一个麻木，恶心、呕吐啊，呼吸紧迫这些症状。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是神志不清的状态。那我们的心律失常经常是引起附子中毒乃至于死亡的主要因素。那在使用当中呢，我们的附子要遵循先煎酒煎的原则，同时的话我们要关注附子的配伍。中医的18反19味里面规定，附子呢不宜与我们的半夏、瓜蒌、贝母、白脸、白及来使用，阴虚火旺的这些患者就不宜使用。同时对于我们特殊人群，孕妇、儿童、肝肾功不全的

0: 这些患者也要由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后进行使用。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无资质无证照父子种植户明知故犯，帮助商家违规销售，躲避监管自有一套。
2: 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可能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
3: 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主播至少两个字，
4: 因为这个号不行，我这个号挣挣钱啊，不影响你啊。
5: 我对于我们来讲，那个钱太暴利了，这钱太多了。
1: 暗语营销，违规引流，黑心商家利用养生噱头推销产品，狂敛健康财。
6: 你最小就是做视频，做上去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4: 我们主攻视频号，一卖一个准，因为视频号它可以卖高价。视频号这人，他对高价不敏感，那这部分有钱，这部分人，
1: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

0: 在多个中药材市场，记者对代购和商家手中肆意售卖的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来源也进行了调查，但无一例外，销售者对货源渠道三缄其口，只是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货源充足。难道真的像销售者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道地附子产区，因其悠久的附子种植历史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质，让江油附子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全国中药饮片诚信品牌的称号。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江油附子在药材市场久负盛名，是全国附子流通的重要源头。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1: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手里啊，电商啊，现在做电商做得很好，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得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还有一个，她开始什么都不怎么懂，她要的我都给她寄过去，她能卖给别人。从开始就是不懂嘛，慢慢越卖越好。
0: 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与电商的合作不断深入，他们早已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流程完整的线上销售模式，在盈利的同时还能躲避监管。
1: 比如说啊，你今年你估计你能销个5吨的货啊，你就在我面前订5吨的货，订5吨货我就把给你这5吨货加工出来，加工在你可以放在我那里，也可以放在你那里，我比较安全嘛。很有可能比如说人家来查封你的话，比如说来查封我有没有货，也就是第一次的，还大不了把你这个平台给封了，你又重新开一个。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只有这样销售附子才能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生意。
1: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是申请一个手机号，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

0: 啊，
1: 很多平台上啊，他们就在就是上面卖，卖得很好。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2: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3: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都在查这个。
4: 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那个毒马品那个证，但是那只有公司那些东西才做得出来，只是说那个东西挺贵的，没必要办。
2: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
5: 卖的话，卖的是哪一种？
3: 就是农产品嘛，咱们卖的就是农产品嘛。因为说白了，这个东西，这个附子啊，我们手上卖的是农产品，但是通过药企一包装一打上他们那个东西，它这就是一个药品。现在主要就是走的是农产品路线，把这个当农产品走的这个路线。
2: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6: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那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4: 转私域，
6: 一定要做私域。
2: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记者以电商初学者的身份联系上一位自称已培训出多位成功电商的老师，一见面，对方便向记者讲起自己的学员成绩。
7: 你看啊，他3月份在我这儿学，然后6月20号我们挖附子，他开始卖，第一天挣多少钱是吧？第一天第一场直播挣了2500，自己挣的啊，这算他自己挣的，人家入账了2000。第二天是3000，第三天3500。
2: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一名学员的学费只有2600元，所以报名学习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而且他有很多招能让学员快速上手，短期内就能有个好销量。
7: 买附子的是因为是年龄稍微偏大的，那么40到60岁的这些人最喜欢刷视频号，年龄稍微偏大的都在视频号上。我们主攻视频号，一卖一个准，因为视频号他可以买高价，视频号这人他对高价不敏感，这部分有钱，这部分人。
2: 这位电商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客户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只要把养生的标签打出去，就是抓住了这群客户的消费心理，有了稳定的客源，他赚钱就不是问题。但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如何使用、如何炮制、国家是如何规定的、个人消费的风险有多大，电商老师一是自己就不懂，二则是他对这些问题丝毫不关心，他只想挣钱。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欲。
5: 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7: 哎呀，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学，带附子这个就是走了。
2: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7: 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主播至少一个平台两个账号，这个号开始卖钱了，你就再养下一个号，因为这个号不行，我那个

0: 怕挣钱啊，不影响你啊。
1: 对于我们来讲，那个钱太暴利了，这钱太多了。
2: 中药材遵循药典，按照国家规范，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得好就是治病的良药，个人误用乱用则是危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毒药。生附子、生半夏这类中药材作为国家特殊管理的医疗用毒性药品，其使用和销售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和限制。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无良商家为了卖货，竟然以养生健康的名义公然违反国家规定随意销售，甚至用初级农产品的外衣躲避市场监管。这不仅违背了使用中药材治病的初衷，扰乱了中药材市场的良好秩序，更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吁有关部门扩大对特殊中药材销售的监管范围，彻查在网络违规销售个别中药材的行为。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必须在专业医师诊断和指导下使用中药材，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守住用药安全的底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6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0: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5: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的。
6: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7: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

0: 开启健身计划。
1: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2: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0: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2: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3: 第一次这
2: 种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0: 江怡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2: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4: 3、2、1 ，Go！
5: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0: 跑步是江怡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5: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2: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6: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是行业带来的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
7: 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8: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9: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10: 哎，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10: 需要录几组啊？
9: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0: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8: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他传递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他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9: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
0: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9: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0: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9: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8: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0: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

0: 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1: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
2: 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3: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4: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0: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3: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2: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4: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5: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和延伸到了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2: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0: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6: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7: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0: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8: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9: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0: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10: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 广东公路共有

0: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航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 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岛服数目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1: 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运售已突破57亿元， 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2: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3: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的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4: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第一次我看，第一次我看的它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像我们影院的话，六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
5: 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3: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4: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3: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IP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
5: 沉浸式体验，拟木角色。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3: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6: 这段时间，在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路市集，多部电影轮番点亮荧幕。
7: 露天放映让光影魅力融入夜间经济，也让传统的电影下乡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8: 银幕之上正在播映电影《飞驰人生2》，而银幕之外，市集上的互动体验热闹非凡。不少人在文创小摊前挑选心仪的小物件。
9: 我现在呢，正是在无锡市的阳山镇的夏日特色市集，在我的身后啊，有10多个特色摊位啊，正在常态化运营。而且呢，这里的农产品特色超市呢，是夜间不打烊的。那么今年呢，阳山也是把夏天的公益露天电影、乡村美食市集和这万亩桃林的田园场景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日均人流呢会超过1000多人次，也是直接拉动了餐饮、
6: 农产品和文创零售的一个消费增长，
10: 然后晚上嘛带着孩子过来坐一会啊，然后放松放松，这样挺好的。从单一的板凳电影到多元的夜市派对，变化的不仅是场景，更是乡村文化生活的提质升级。公益露天电影成了聚集人气、拉动消费的文化引擎。
11: 出来玩玩，然后看见这里有市集，还能拿到券。 然后我们还可以现场消费，挺好的。
6: 阳山路市集把露天电影与特色市集深度融合，从

0: 月份启动以来，日均客流量达到了1200人次，农产品的销售额同比提升了150%。
1: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

0: 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1: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2: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0: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3: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0: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4: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0: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5: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0: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6: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7: 今年暑运期间，各大航司不仅解锁了万米高空免费 WiFi 服务的竞争，还进一步聚焦到了旅客的味蕾上。航空公司在舌尖体验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云端的菜单，让飞行体验从抵达向享受加速迈进。
8: 各位旅客，欢迎你乘坐东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从吉阳长沙再往北京大兴。
0: 近日，南航在揭阳潮汕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将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美食复刻到了万米高空。
9: 我们这次餐食以电影中呈现的潮汕食材为灵感，为旅客呈现煎制无米果、铁脯咸猪肉、炒芥蓝等经典潮菜。还原潮汕滋味的关键在于克服高空和地面的味觉差异。
0: 航空食品研发团队反复调试食材烹饪方式，最终推出两款专属餐食，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多条潮汕始发航线。
10: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节令变化，研发广州、北京、乌鲁木齐等16地的特色地方风味餐食，个性化选餐的预订人数持续上升。26年上半年，预订量同比25年增加了92.7%。
0: 个性化选餐的升温正体现出旅客对高品质出行的期待。专家表示，今年暑运各航司的花样服务各有侧重，我国民航业正从比票价、拼运力迈向拼场景、拼生态的新阶段。
4: 例如特色餐食，再如呢文创商品、文旅体验、会员权益、数字内容等等，都可以形成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让旅客愿意重复购买。本质上都是从运输服务向体验运营的升级。
11: 为期3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今天在广州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
12: 作为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

0: 广东优品展以广东优品越见美好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万平方米。展会汇聚1501家优质企业参展，增长38.2%，海内外专业采购商7189家，增长超3倍。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3天展期内就收获了1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
1: 我们只需要就是一键开始，它现在就已经是开始工作了，不仅仅是炒、焖、炖、卤、烩、煮都可以，就是8大菜系它都是可以是烹饪的。
0: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发首秀。
2: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潮的艺术的限定款，主要是以传统文化为灵感，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0: 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聚焦家电、电子、食品、纺织等广东优势产业带，推动广货从区域品牌向全国性、国际化品牌跃升，成为稳外贸、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万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3: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来看记者在一线调查。
4: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5: 10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6: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7: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旬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

0: 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父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2: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0: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父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父子的炮制加工品。
3: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4: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0: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父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3: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父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父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
3: 车在这儿，他放车里边，
5: 别人要好的拐呢，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6: 啊，对，俺也是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7: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6: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父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父子。
3: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3: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们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父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3: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父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 只是强调1万多种中药材经营店。

0: 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1: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继续来看。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父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2: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父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2: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父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3: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服片他去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
4: 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父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父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父子，还销售父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5: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复制，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那复制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父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父子，
6: 挂的是这个，卖的父子，
7: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6: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副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父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父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8: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

0: 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表示，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仍在肆虐，大量人员被疏散。25号，法国山火的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4: J'habite Oyan à 10 km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0: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
1: Sí, he visto cómo se ponía el cielo negro. Tenía. 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0: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计费规则为：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1分钟无计费。今天，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的控制性工程南杭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完成，向最终合龙迈出关键一步。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长29.2公里，连接嘉兴海盐与宁波慈溪，计划于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助推长三角一小时高铁通勤圈的形成。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日本岐阜县美浓市和多治见市分别观测到40.8摄氏度和40.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超56万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

0: 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

0: 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 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 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

0: 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型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

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

0: 度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杭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杭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杭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

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个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天一早，李明华总是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六个多月过去了，由他主持的燕翼维修缮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1: 这次是第三次修复了，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的修复。
0: 燕翼维位于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因其建造年代的久远，建筑布局的严谨和防御性能的突出，堪称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赣南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客家族群一个重要的栖居地。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龙南县。

0: 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陇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2: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插在里面。
0: 赖尚达，燕以为的开基族，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达携家人进山避乱，寇灭，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井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3: 你过来喂啊！
2: 你这本事先说，你点着说的啊！必须我关照这个部件，这个东西都出来了试验，一天我用自己。
1: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房
0: 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2: 它是客家围，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米5以下是麻条石。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以为的外墙，既是围墙，又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1.5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2: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
1: 你想用火攻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1层为厨房、卫生间，2、3层用作卧室、储藏间，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4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4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2: 是，这个就是炮楼。
1: 这个路口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墙上，
2: 它有2个角，是往外延伸了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死角，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4: 飞。这木头都是原来的吗？这木头都是原来的，
2: 这是原山态木材。
4: 哦，
2: 所以呢，它
4: 这都没换过。
2: 没焊过，这个楼板就焊过了。
4: 楼板
2: 啊，其他这个东西就没焊过的。
0: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燕以为修好后，赖氏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1: 我本身就是生长在围屋里面，
2: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感。

0: 里面住的人都是自家的人，亲属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1: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2: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3: 还是老毛病呢。
2: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3: 春水。
1: 这天
3: 怎么办？
1: 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3: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五次了。
4: 对呀、啊，我就说四五次了。
3: 头大头大头大。
4: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1: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龙屋。围龙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以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龙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千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入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龙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钟学红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改造仁寿庄的初衷，要从这座围龙屋的历史说起。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1937年落成，出资人为远在印尼经商的傅氏兄弟，其中弟弟傅可英正是钟学红岳母傅思如的爷爷。
5: 当时很多客家人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1: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

0: 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史富斯卢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1: 我岳母也70多岁了，
2: 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0: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人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人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着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画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3: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
0: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是人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1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2: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0: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2: 没有钉子的哦，
4: 是没有钉子，
2: 全都是榫卯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人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5: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3: 挖暗沟？
5: 对啊，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5: 对对对对。
0: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2: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3: 一光光小财郎，奇葩马过莲塘，莲塘拜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2: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0: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笼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笼屋不能比拟的。
4: 题目可以叫做吉尚、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长，吉尚之家必有余庆，跟吉尚堂这个也能对得起来。看看那个大家的一边，
0: 福建省永泰县霞拔乡锦安村黄氏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4: 这边要要进来，要进来。
6: 哎，但这个我今天那最后那黑我进来都
4: 关了，
6: 哎，关了。
4: 几家嘞？
6: 几家的？
7: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哎，我当时特别震惊。
8: 激光哈。
7: 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0: 锦安皇室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锦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老寨式建筑与梅州围龙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15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 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

0: 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老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都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1: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2: 是
1: 还是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过去20年的时候。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3: 在三沟沟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山区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刚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四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3: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珍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4: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的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我特别在意就是部长的时候，
5: 尤其是年轻人
4: 要回来，
5: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4: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0: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黄氏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6: 你再按刚才画一下
1: 啊，可以可以啊，
6: 完整的
1: 啊，完整这块也可以，
6: 对，
1: 像。
0: 而对张明珍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5: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寨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锦安黄氏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5: 我们
4: 龙潭庄寨是我们这个有

0: 态呢，弃竹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1: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0: 我觉得我们乡村的那套自己的这种组织系统啦，其实都还在。
2: 高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而在环境更为苛刻的闽西南，人们更把这种生存智慧直接表现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中。农历11月17，天刚亮，衍庆楼就热闹起来。明天这座土楼里将举办一场婚礼，一大家人连续操办多日，但仍有许多事项需由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做。张成胜在珠海工作，妻子张爱娣在村里经销茶叶。这次为了儿子的婚礼，夫妇俩不敢有半点马虎。
3: 贴那个红喜字也是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就表示说，哎，父母亲啊比较恩恩爱爱这样子的，就是传给后面人也是一样的。
2: 衍庆楼创建于1896年，是一座高约8米的长方形客家土楼，两层34个房间里，如今还住着的5户人家均为直系血亲。在塔下村，占地面积仅354平方米的衍庆楼，只能算土楼建筑中的小户型。但每逢大事，土楼人家的讲究却一样都不能少。
3: 其实我们已经简化了许多了，但是这一些的风俗习惯呢，一定要保留。所以这个谁家都不会免的，这一定必须传承下来的。
2: 塔下村地处福建省南靖县舒阳镇，是一个以张姓为单一姓氏的客家古村。其远祖从中原经赣南、宁化、上杭等地多次迁移，于1426年在此开基。这里两山夹峙，一条小溪自南向北穿流而过，沿溪分布着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可谓客家族群在闽西南背山面水聚族而居的典型图景。
4: 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政就是年轻嘛，还有安排8个人一起去。
2: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衍庆楼的人们正全面检查各项准备事宜，并再次确认第二天每个人的具体分工。
5: 顺顺利利啊！
3: 整个前面的筹备就是为了明天那么多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呢，不要掉链子。
2: 而在塔下村其他土楼，此时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我们土楼人非常团结，有办喜事啊都会来帮忙的。这几天特别的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开心，都很替我们高兴。
2: 分甘共苦，守望相助，是饱受迁徙之苦的闽西南客家人抵御侵袭、敬宗收祖的生存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他们居住的土楼建筑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闽西南自古便是客家、闽南等族群的混居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破碎，恶劣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从最初由中原带来的合院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防卫功能的五凤楼。后随防御需求的不断提高，又于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成方形的土楼。这是一种以高超的夯土技术为基础的封闭式大型建筑，四周高墙耸立，四角规整。

墙基以块石或鹅卵石，气质最高红水位以上。墙身为生土掺入竹片、松枝夯筑的承重墙，厚1至2米，越往高越薄。楼内为穿斗式木结构，为防雨水淋湿墙面，瓦顶使用大屋檐。方形土楼的空间布局与赣南围屋颇为相似，但更注重大家族的公共性。唯一的楼门与祖堂形成中轴线，居住空间沿外围线性布局，楼高3至5层，设内通廊连通全楼，每户垂直拥有每层一个开间，住房不分辈分，一律均等。这种强调集体的乡土建筑，既能以最小的土地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又使家族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影响客家人的文化性格。今天，福建西南崇山峻岭间，数以千计的客家土楼仍以方楼数量最多。早上6点半，一对新人准时出现在衍庆楼。新媳妇把备好的花生、红枣撒在院子里，寓意早生贵子。二楼新收拾出来的婚房并不宽敞，但干净而温馨。千百年来，闽西南的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坚守中，让团结互助等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将客家土楼的建造技艺逐渐推向高峰。据学者考证，客家土楼于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此时正值福建沿海倭寇猖獗，随着闽南人受兵营寨堡启发，率先建成圆形土楼。这种以庭院终点为圆心，向四周环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启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启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4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4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2至4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圆形土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易居性大大提高。

0: 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1: 这个照片看小时候六个月大的时候拍的，
2: 上个年纪还是四岁还是几岁？
0: 这是一个属于土楼人家的温馨时刻。
3: 我们觉得土楼里头啊，特别的安全。它这个墙很厚嘛，冬暖夏凉，有什么事情呢，大家会相互的照顾，和和睦睦的。那你这个在城市里头，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厦门的小两口来说，从这一天起，这座土楼将成为他们最长情的牵挂。而在更加遥远的广州，人们对土楼同样充满着感情。
4: 你听得到这个外面的那高速公路的噪音吗？
5: 其实这里面挺好，
4: 几乎是没有的哈。
5: 对，
4: 我觉得挺惊讶的。
0: 刘小都又来到了万汇楼，这座位于广东南海的建筑投入使用已超过十年，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走一走。2005年，这个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廉租房项目引起了刘小都和孟岩两位设计师的兴趣。在此之前，两人已对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做了数年研究，
6: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低收入住宅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7: 通过一个设计的手段，把这个整个的这种低收入人群的它一种居住状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其实是在做土楼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入点。
0: 在对福建土楼的调研中，两人找到了灵感。
6: 其实土楼里最感人的是那个圆形，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社区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社区意识的，很多家庭的成员呢，他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聚集在这个庭院里头聊家常。我觉得它是一种骨子里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空间上的呈现。
0: 2008年，拥有200多个居住单元的集合住宅万汇楼，在一处不便使用的地块上落成。
7: 我们是从这个研究它能够生活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就设计出了这样的模式。
8: 哎，一看你这么面生，是刚住进来的是吧？
9: 啊，对，我前两天签的约。
6: 每一个单元就是30平米左右，两间房，带一个很小的洗手间，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厨房，所以它是五脏俱全的。
0: 居住空间之外，楼内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
6: 包括这个走廊。包括一些转角的空间，包括中间的庭院，其实你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延展。这个也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土楼里头学到的。
7: 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如新移民进来的一个落脚处，它在这个地方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它很快的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甚至能可以找到工作啊，找到朋友。
0: 万汇楼建成后，经历过从廉租房到长租公寓的转变，但楼内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公共活动之多却始终不改。
7: 这个土楼的设计是在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在结合现代建筑的形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0: 因材适用，因地制宜，是中国传统人居理念的基本精神。而闽西南的土楼，闽东的庄寨，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客家围屋，无不堪称这一精神的绝佳范例。他们见证了中华先

0: 仍将在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1: 这几种形式的共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族聚居在一个楼里头，大家族聚居。第二个共性呢，就是都有很强的防卫性、防卫功能。
2: 赣南的帷幄，它四角一般有碉堡，那么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从宋代以来，这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所以它这个在防御上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1: 那土楼因为什么呢？地太小了，它就是越小的地方又要住这么多人，盖得越高。这种平等的聚居方式，这个是最大的个性特色。再一个，它是土木头和卵石，这些整个这么几百上千年的建造活动对生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生态性的应该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土楼。
2: 围龙屋它有防御，但是它不强烈，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前面还有一颗半月形的水塘，后面呢还有一个防风林，就是我们讲的风水林，所以它非常宜居，生态很好，然后采光啊、通风啊、隔音啊、私密性啊都照顾到了，水啊跟山啊、钢啊和楼啊，它都要体现。我觉得在里面那些元素都体现了。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

斗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0: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2: 我给出50万，
3: 我买官窑，我千呼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0: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4: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5: 10公分左右。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鸡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5: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

0: 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1: 嗯，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2: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1: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3: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4: 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1: 我们二号给出的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5: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1: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5: 对，
1: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5: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1: 不，鸡缸杯还小呢。
5: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1: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6: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1: 也是10000块钱。好，六号给出了60000元，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4: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2: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觉得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元呢。
1: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2: 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如分文，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7: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宴席写”，下附两方名章。画面右下角前屏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吉图 邀请

0: 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肖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1: 肖朗呢，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0: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哦，
2: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3: 最主要的是我看他这个鸡的这个爪子，还他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他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他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0: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3: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
0: 嗯，
3: 你看他的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0: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3: 对，
4: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0: 战斗状态。
4: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5: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看这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低劣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0: 嗯，好。
6: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0: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6: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0: 肯定没错。
6: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7: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0: 嗯
7: 啊，其实听这个五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肖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肖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6: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7: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8: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0: 啊。哦，为什么？
8: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0: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8: 不合理是
0: 哦，
8: 不是真的，是假的。
0: 嗯，在这5-1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肖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1: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肖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梦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吉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

0: 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的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儿，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眉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1: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曾有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
0: 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普家很多人都画马，普佐啊，这个普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普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2: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1: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3: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殖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得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3: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4: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

0: 花卉和神鸟。毛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厂商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毛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2: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2: 换来的。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2: 还可以吧。
1: 哦。
2: 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2: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2: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2: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2: 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2: 大概10000把块吧。
1: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3: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都拿鸡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好，大概多大来着的鸡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说
2: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2: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4: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4: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5: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西铜质，朝西的话应该就是白汪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补，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5: 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5: 对，
1: 所以您看假，
5: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6: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7: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上海。
7: 哦，您是上海人。
2: 对，
7: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鸡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7: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
1: 嗯，
7: 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8: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7: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8: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7: 好，
8: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9: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2: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2: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10: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

0: 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这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拿开门。
1: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两年前
2: 对，
1: 大概就是万把块钱。
2: 对对。
1: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2: 现在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3: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4: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3: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契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0: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3: 藏有的这尊铁制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八万、五万、三万多、五万、八千多元、两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6: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两年前收的这个是万把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一万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八八折？
6: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走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八万元，原因是什么？
7: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十万到八万到十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8: 那个一号的我认为，我本来也想给八万的，啊、
1: 哦，后来打了一个折，也是。
8: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五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五万。
9: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八万，
1: 都想给八万。
9: 对，但是我说，这个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7: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八万给两万。
1: 那六号给的两万原因是？
10: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十二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哦，所以我感觉两到三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0: 镜子呢，前几年也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百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五万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个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现状非常好，所以给个五万的价格。
1: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

0: 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0: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1: 就是民谣嘛。
0: 啊，
1: 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2: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0: 真的也不贵是吗？
2: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3: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0: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3: 对。
0: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2: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4: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0: 市场决定了。
4: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5: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0: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5: 对，几百的都很多。
0: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6: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要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胎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6: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0: 它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7: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它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呢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0: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7: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你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的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李老师？
8: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 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来看一下。
9: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乳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乳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0: 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宝人了解吗？
4: 啊，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0: 嗯，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8: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赵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乳问帖。那乳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课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0: 嗯，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多把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4: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乳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10: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儿啊很大气，所以说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2: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种就是发黄这种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4: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2: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5: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蘴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蘴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涂，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0: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11: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就看起来很舒服。
0: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乳问帖，它是一幅真迹。 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8: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它这个铅丝，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鲁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8: 有。
0: 嗯，
8: 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0: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万、200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5: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0: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12: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下，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裱，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0: 嗯，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13: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0: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正式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8: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灵，如果要是板灵的作品啊，收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灵，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14: Hello， 主持人好。
0: 你好。
14: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阳刻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15: 哦，那雕版是什么呢？
0: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5: 嗯，是这样吗，杨老师？
7: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
15: 嗯，
7: 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是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0: 嗯，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7: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0: 对，烧毁了。
15: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5: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2: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15: 嗯，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2: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3: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15: 三号夺宝人，
10: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15: 你仨是商量好了吗？
10: 没有没有，
15: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12: 这雕版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再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版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版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就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15: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7: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15: 刻错了就出来了，
7: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到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15: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李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15: 5000人民币吗？还是？
0: 对，
15: 哦，人民币。
0: 对，
15: 几年前？
0: 去年，
15: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11: 我觉得50万，
15: 五十万，
11: 是
15: 因为太少是吗？
11: 啊，稀少。
15: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15: 嗯，
2: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乾隆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15: 它可能 的更多有史料价值。
2: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再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系，它没有装饰性啊。五万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15: 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2: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15: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影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这次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7: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15: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使加大号结余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我纯靠猜的，唐代。
15: 唐代。
3: 对。
15: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5: 手都摸不起来。
15: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2: 嗨啊，
3: 嗨。
15: 所以5号抢到了，
13: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5: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4: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13: 对，
2: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5: 相信一号
2: 大官吗？大官通宝，铁骨大官右，仿宋右，
5: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15: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5: 宋代 C。
15: 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5: 感谢。
15: 来，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16: 本藏帖号称是民国霁红釉碑，此碑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碑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5: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一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我面前这个吧。
15: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0: 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珍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0: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真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祭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2: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3: 哇、哦，那么大！
0: 一个给了200,000元，哎，百啊，个十百千
4: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零。
0: 200,000，
1: 打错了，
4: 多打了一个零。
0: 你是想给20,000是吗？
4: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2: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0: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7: 不死活了也。
5: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8: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5: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

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金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3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对，您好许医生。欢迎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刚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那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跟我们说说吧。
5: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5: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4: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2: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奇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血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3: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就在这个卷轴里，
0: 在卷轴里
3: 啊，
0: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
6: 嗯，
0: 药食同源吧。
6: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只要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7: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0: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3: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3: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0: 哦，那看来瓜不对。
3: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0: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3: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0: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果仁儿
0: 啊，果仁儿。
3: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0: 哎，那这个人他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他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4: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津，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 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浮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可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8: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2: 对，
8: 嗯，
3: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
8: 嗯，
3: 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儿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8: 嗯，哎呀，这说的太妙了。
3: 嗯，
8: 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啊，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2: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4: 肺经亏呢，主要是三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8: 哎，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4: 对，
8: 嗯，
4: 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
8: 嗯，
4: 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8: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 对？
4: 对。
8: 嗯，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4: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8: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4: 啊。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的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8: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4: 我们的肺四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要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在皮肤干燥啊。
0: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4: 哦，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0: 迎香穴。
4: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0: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7: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0: 哎，来文丽
9: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0: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9: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比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0: 啊，
9: 痒。
0: 徐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4: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成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呢，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0: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4: 对，
0: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吧？
4: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0: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儿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4: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0: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4: 杏仁。
0: 杏仁儿。
4: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0: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10: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0: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
0: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10: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0: 哦，
10: 我们看前边的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0: 哦，
10: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0: 包了外皮的，
10: 对，包外皮的。
0: 哦，
10: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0: 哦，
10: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0: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10: 对，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0: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10: 对对对，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 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0: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10: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
0: 对，
10: 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0: 它长圆形。
10: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0: 嗯，这可以吃的。
10: 这可以吃的，
0: 没毒的，
10: 没有毒。对。
0: 这还挺好吃的，
10: 对，
0: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10: 对，
0: 有一点微甜。
10: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0: 我们对比一下，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10: 对，
0: 好像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10: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0: 对对对，
10: 哎，略有点微黄，
0: 这个挺明显的。
10: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0: 很 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10: 对对对对。
0: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6: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0: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10: 对，
0: 这样效果就更好。
1: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4: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0: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1: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

0: 放入炖中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2: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筋。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2: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生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2: 哎，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腥给它去掉。
2: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2: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2: 泡个1到2个小时，
1: 就是
2: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2: 了。常温的水就可以。
1: 泡软一点。
2: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1/2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什么调料都不放？
2: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2: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儿，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3: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3: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3: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的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不新鲜，总是浊气。

0: 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0: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
1: 嗯
0: 啊，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
1: 嗯，
0: 就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好。
0: 是的，
2: 除了肺筋亏、胃筋浊和肠筋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筋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经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就不太好懂了。
0: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
1: 灼热，
0: 因为胃经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1: 哦，这个胃经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0: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
1: 嗯，
0: 饥不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又不想吃了。
1: 哦，
0: 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经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1: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0: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1: 哎，就舒服了，
0: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1: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0: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反酸烧心，吃一点制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个空腹的反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嗯，
0: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度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菌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经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0: 其实呢，观察胃经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0: 观舌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君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君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1: 荔枝
0: 刚剥开荔枝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2: 伯宁，
1: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0: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波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1: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醒。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2: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1: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2: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3: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是，接近镜面了啊。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经浊有关。
2: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经浊的这种范畴了？
0: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补充胃经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2: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经浊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2: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
0: 大家看，
2: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0: 花生仁儿？
2: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啊，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0: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很高。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呢？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君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浊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2: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0: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要把这个外层的这种红衣去掉
2: 啊。是吗？
0: 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

0: 五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1: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但是呢，
0: 应该不健康。
1: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那么本来我们的胃菌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心更加强烈。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0: 对，
1: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0: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1: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0: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0: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0: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他可以下奶呀。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但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他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花生是长生果呀，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0: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2: 是，我就是说，也是我的乡愁。
0: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2: 对，
0: 主要是胃津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3: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心儿，敞盖儿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那如果说我要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0: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4: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啊，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0: 好，那有关这个胃津浊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治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0: 姜扎贴，
5: 对，
0: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5: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 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0: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

0: 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1: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渣贴。
0: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1: 对，干山楂。
0: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1: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0: 哦，中脘。
1: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0: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1: 哎，
0: 是吧？
1: 对的。
0: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1: 的
0: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1: 贴6个小时左右。
0: 6个小时、啊。
1: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揭掉。
0: 哎，那刚刚好。
1: 哎，
0: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2: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0: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1: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0: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10几分钟半个小时，
0: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1: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杂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0: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1: 对，
0: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1: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0: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1: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型的情况。
0: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3-4天一次，

0: 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5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3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哦，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0: 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0: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0: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0: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2: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2: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种就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2: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剩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结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大爷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对，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 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

0: 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1: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精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0: 哦，先煮米对吧？哦，好。关于肠筋结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筋结呢？
3: 肠筋结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 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0: 啊，大家都笑了。
3: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菌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个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0: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快点，
8: 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0: 辣的，
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

0: 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
1: 为37.8%。
0: 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
1: 在2020年
0: 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

0: 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一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

0: 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电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

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十五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

0: 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十四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000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

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套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西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所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到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乡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

0: 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1: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

0: 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1: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1: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2: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3: 我们地下都是三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一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二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

0: 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
3: 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4: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代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很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

0: 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钟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1: 我们对他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三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2: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
3: 对，
2: 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
3: 哎、
2: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1: 一些病理病态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10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已经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

0: 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师的这个正对面，
1: 现在的大数据。
0: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1: 近一段时间哈，
0: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你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就30秒，
0: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2: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资、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3: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2: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5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6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6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3层空塔再占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4: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西宁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2: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4: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兴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

0: 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1: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市，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2: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10-20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1: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2: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1: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乐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乐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
4: 马乐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1: 马乐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乐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乐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乐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3: 马乐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乐的女儿做了一个梦， 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

0: 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它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1: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2: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1: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3: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1: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3: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换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4: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3扇玻璃包？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5: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1: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2: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1: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6: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很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1: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2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

0: 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一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厅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釉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1: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三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1: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0: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1: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0: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1: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0: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这样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对，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

0: 意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1: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能有电报电话，能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三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金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1: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也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0: 而最为打动李金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1: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0: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a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南京路上老字号的金字招牌正与全球首店的霓虹灯箱交相辉映，这些凝固在砖瓦间的商道传承，以开放的胸怀和创新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

0: 出的心火不断扩散。
1: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害怕家里的树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六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毒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0: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1: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2: 高度在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着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1: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这么干扰。
0: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3: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4: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0: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1: 你看这儿，这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2: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也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0: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0: 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世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1: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2: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3: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0: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3: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4: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3: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4: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3: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4: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

0: 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十九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来收集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

0: 大熊猫栖息地生理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惜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

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百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0: 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
1: 是不是
0: 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走过去。”
2: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3: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2: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4: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2: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5: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才是这个阻止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

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载着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它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它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李黄白尾熊猫已经10几年了，佩大爷是他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的来。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0: 十五年呀。
1: 嗯，就不舍得走。
2: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3: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
4: 拉松者哟，亲生哟狗，亲生狗疼哦，好些哟，会做哟，干活吃
3: 的。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直叫安安，一直叫盼盼。
2: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5: 哇，是有点高哎，念字儿看吗？小心点哦。
2: 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五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3: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比如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有水鹿啊、羚蛇啊。
2: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5: 它这里边全是竹椅子，它们吃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2: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3: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2: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0: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黄花。
6: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

0: 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1: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铜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的，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5: 我前下没寻获了以后，回来就搞了我自己搞了我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0: 转变在悄然发生。
6: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0: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

0: 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0: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2: 这样子高桩桩发着去看，
3: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4: 竹子开花了，
0: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4: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0: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3: 我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脊式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5: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0: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6: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7: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修成下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0: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有时候华山时候你立下几乎灌木草本都不深，所以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线路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在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或者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0: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1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4: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5: 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and,

0: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 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1: 世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出沉重的代价。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

0: 每天一早，李明华总是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六个多月过去了，由他主持的燕翼维修缮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1: 这次是第三次修复了，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的修复。
0: 燕翼维位于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因其建造年代的久远，建筑布局的严谨和防御性能的突出，堪称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赣南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客家族群一个重要的栖居地。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龙南县，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

0: 对龙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插在里面。
0: 赖尚达，燕以为的开基祖，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三年匪患又起，赖尚达携家人进山避乱，寇夜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井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1: 你这本事先说，你建造出来了，必须我关照个部件造个东西，都出来了事业，一天我有自己。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房土比较好，他筑出的砖比较坚强。
0: 燕以为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为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1: 它是客家坪，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5米以下是麻条石，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以为的外墙既是围墙，又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1.5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1: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你想用壶攻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一层为厨房、卫生间，2-3层用作卧室、储藏间，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4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4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2: 这叫炮楼吗？
1: 是，这个就是炮楼。那个入口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墙了。
2: 它
1: 有2角，是往外延伸了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死角，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2: 这木头都是原来的吗？这木头都是原来的。
1: 这是原山态木材。
2: 哦。
1: 所以呢，它
2: 这都没换过。
1: 没焊过，这个楼板就焊过了。
2: 楼板。
1: 其他这个东西就没焊过的。
0: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燕以为修好后，赖氏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0: 我本身就是生长在迷雾里面的，
1: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里面住着人不是自家的人，亲叔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2: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3: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4: 还是老毛病呢。
3: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4: 春水。
2: 这天
4: 怎么办？
2: 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4: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五次了。
5: 对呀、啊，我就说四五次了。
4: 头大头大头大。
5: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2: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龙屋。围龙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以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龙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千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移，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入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龙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钟学红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改造仁寿庄的初衷，要从这座围龙屋的历史说起。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1937年落成，出资人为远在印尼经商的傅氏兄弟，其中弟弟傅可英正是钟学红岳母傅思如的爷爷。
6: 当时很多客家人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

0: 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1: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史傅思禄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2: 我岳母也70多岁了，
3: 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1: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仁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了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化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4: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
1: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是仁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3: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1: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3: 没有钉子的哦，
5: 是没有钉子，
3: 全都是榫卯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6: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7: 挖暗沟。
6: 对。

0: 对呀，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0: 对。
2: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3: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4: 一光光小财郎，奇葩马过莲塘，莲塘拜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
3: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2: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笼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笼屋不能比拟的。
5: 题目可以叫做吉尚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长，吉尚之家必有余庆，跟吉尚党这个也能对得起来。刚刚那个大家的一边，
2: 福建省永泰县峡拔乡锦安村皇室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5: 这边要进来，要进来。
6: 这个我去年那最后那黑我
5: 这
6: 都垮了，哎，垮掉了。
5: 是这样的，
6: 是这样的。
7: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因为我当时特别震惊。
8: 激光哈。
7: 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哦。
2: 锦安皇室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锦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老寨式建筑与梅州围龙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15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 有些庄稼

0: 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老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都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1: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2: 是，
1: 还是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回去20年的时候。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3: 在三国故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山区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纲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四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3: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珍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4: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的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我特别在意就是部长的时候，
5: 尤其是年轻人
4: 要回来，
5: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4: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哇哦！
0: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黄氏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6: 这样刚才换一下
1: 啊，可以
6: 完整的
1: 啊，完整，这换一下可以，
6: 对，
1: 下一步干。
0: 而对张明珍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5: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寨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锦安黄氏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

0: 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1: 永泰庄寨是我们这个永泰人弃竹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2: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1: 我觉得我们乡村的那套

0: 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而在环境更为苛刻的闽西南，人们更把这种生存智慧直接表现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中。农历11月17，天刚亮，燕庆楼就热闹起来。明天这座土楼里将举办一场婚礼，一大家人连续操办多日，但仍有许多事项需由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做。张成胜在珠海工作，妻子张爱娣在村里经销茶叶。这次为了儿子的婚礼，夫妇俩不敢有半点马虎。
1: 贴那个红喜字也是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就表示说，哎，父母亲啊比较恩恩爱爱这样子的，就是传给后面人也是一样的。
0: 燕庆楼创建于1896年，是一座高约8米的长方形客家土楼，两层34个房间里，如今还住着的5户人家均为直系血亲。在塔下村，占地面积仅354平方米的燕庆楼，只能算土楼建筑中的小户型。但每逢大事，土楼人家的讲究却一样都不能少。
1: 其实我们已经简化了许多了，但是这一些的风俗习惯呢，一定要保留。所以这个谁家都不会免的，这一定必须传承下来的。
0: 塔下村地处福建省南靖县舒阳镇，是一个以张姓为单一姓氏的客家古村。其远祖从中原经赣南、宁化、上杭等地多次迁移，于1426年在此开基。这里两山夹峙，一条小溪自南向北穿流而过，沿溪分布着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可谓客家族群在闽西南背山面水聚族而居的典型图景。
2: 你很年轻的时候当政就是年轻嘛，还有安排8个人一起去。
0: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燕庆楼的人们正全面检查各项准备事宜，并再次确认第二天每个人的具体分工。
3: 顺顺利利啊！
1: 整个前面的筹备就是为了明天那么多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呢，不要掉链子。
0: 而在塔下村其他土楼，此时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1: 我们土楼人非常团结，有办喜事啊都会来帮忙的。这几天特别的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开心，都很替我们高兴。
0: 分甘共苦，守望相助，是饱受迁徙之苦的闽西南客家人抵御侵袭、敬宗收祖的生存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他们居住的土楼建筑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闽西南自古便是客家、闽南等族群的混居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破碎，恶劣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从最初由中原带来的合院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防卫功能的五凤楼。后随防御需求的不断提高，由于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成方形的土楼。这是一种以高超的夯土技术为基础的封闭式大型建筑，四周高墙耸立，四角规整，墙基以块石或鹅卵石砌至最高洪水位以上，墙身为生土掺入竹片、松枝夯筑的承重墙，厚1至2米，越往高越薄。楼内为穿斗式木结构，

让雨水淋湿墙面，瓦顶使用大屋檐。方形土楼的空间布局与赣南围屋颇为相似，但更注重大家族的公共性。唯一的楼门与祖堂形成中轴线，居住空间沿外围线性布局，楼高3至5层，设内通廊连通全楼，每户垂直拥有每层一个开间，住房不分辈分，一律均等。这种强调集体的乡土建筑，既能以最小的土地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又使家族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影响客家人的文化性格。今天，福建西南崇山峻岭间，数以千计的客家土楼仍以方楼数量最多。早上6点半，一对新人准时出现在衍庆楼。新媳妇把备好的花生、红枣撒在院子里，寓意早生贵子。二楼新收拾出来的婚房并不宽敞，但干净而温馨。千百年来，闽西南的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坚守中，让团结互助等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将客家土楼的建造技艺逐渐推向高峰。据学者考证，客家土楼于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此时正值福建沿海倭寇猖獗，随着闽南人受兵营寨堡启发，率先建成圆形土楼。这种以庭院终点为圆心，向四周环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启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启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4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4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二至四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圆形土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易居性大大提高。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0: 对，这个张元康小时候六个月大的时候拍的。
1: 四岁啊。
2: 这是一个属于土楼人家的温馨时刻。
3: 我们觉得土楼里头啊特别的安全，它这个墙很厚嘛，冬暖夏凉，有什么事情呢，大家会相互的照顾，和和睦睦的。那你这个在城市里头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2: 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厦门的小两口来说，从这一天起，这座土楼将成为他们最长情的牵挂。而在更加遥远的广州，人们对土楼同样充满着感情。
4: 你听得到这个外面的那高速公路的噪音吗？
5: 其实这里面挺好，
4: 几乎是没有的哈。
5: 对，
4: 我觉得挺惊讶的。
2: 刘小都又来到了万汇楼。这座位于广东南海的建筑投入使用已超过10年，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走一走。2005年，这个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廉租房项目引起了刘小都和孟岩两位设计师的兴趣。在此之前，两人已对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做了数年研究，
6: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低收入住宅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7: 通过一个设计的手段，把这个整个的这种低收入人群的他一种居住状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其实是在做土楼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入点。
2: 在对福建土楼的调研中，两人找到了灵感。
6: 其实土楼里最感人的是那个圆形，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社区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社区意识，很多家庭的成员呢，他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聚集在这个庭院里头聊家常。我觉得它是一种骨子里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空间上的呈现。
2: 2008年，拥有200多个居住单元的集合住宅万汇楼，在一处不便使用的地块上落成。
7: 我们是从这个研究它能够生活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就设计出了这样的模式。
8: 哎，看你这么面生，是刚住进来的是吧？
9: 啊，对，我前两天签的约。
6: 每一个单元就是30平米左右，2间房，带一个很小的洗手间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厨房，所以它是五脏俱全的。
2: 居住空间之外，楼内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
6: 包括这个走廊，包括一些转角的空间，包括中间的庭院，其实你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延展。这个也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土楼里头学到的。
7: 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如新移民进来的一个落脚处，它在这地方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它很快的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甚至能可以找到工作啊，找到朋友。
2: 万汇楼建成后，经历过从廉租房到长租公寓的转变，但楼内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公共活动之多却始终不改。
7: 这个土楼的设计是在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在结合现代建筑的形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2: 因材适用，因地制宜，是中国传统人居理念的基本精神。而闽西南的土楼，闽东的庄寨，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客家围屋，无不堪称这一精神的绝佳范例。他们见证了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也承载着各个族群高超的营造技艺，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家园理想，仍将在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0: 这几种形式的共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族聚居在一个楼里头，大家族聚居。第二个共性呢，就是都有很强的防卫性、防卫功能。
1: 赣南的围屋，它四角一般有碉堡，那么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从宋代以来，这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所以它这个在防御上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0: 那土楼因为什么呢？地太小了，它就是越小的地方，又要住这么多人，盖得越高。这种平等的聚居方式，这个是最大的个性特色。再一个，它是土木头和卵石，这些整个这么几百上千年的建造活动，对生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生态性的应该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土楼。
1: 围龙屋它有防御，但是它不强烈，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前面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水塘，后面呢还有一个防风林，就是我们讲的风水林，所以它非常宜居，生态很好，然后采光啊、通风啊、隔音啊、私密性啊都照顾到了，水啊跟山啊、钢啊和楼啊，它都要体现。我觉得在里面那些元素都体现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3: 啊，这是丸子。
2: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3: 德芙干，德芙干。
2: 还有鸡蛋。
3: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2: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2: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4: 对，就是刀削面。
3: 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
4: 小时候也就是这样的。
2: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3: 哦，我说话你能听懂？
2: 我能听懂呀。
3: 我听懂大同话。
2: 大同话能听懂。
3: 那我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人啊？啊，都是这个土色土的，就是粤赣土，以前叫粤赣土，叫粤赣土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3: 我们家就退60了，
2: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3: 啊，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参加。

0: 我想再穿再戴。
1: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0: 愿意，能干多事。
1: 为什么？
0: 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经历。
2: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三十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1: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3: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2: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1: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4: 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悟空不特别火，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4: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1: 这可以拽吗？
4: 可以啊。
1: 哇，货真价实。
4: 整个山西因为黑龙江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2: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5: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6: 我爱大同。
3: 开阔一下。
2: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3: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雅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的这种面相？
1: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3: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2: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大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3: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请。这是咱们第九窟。哦。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1: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3: 是。
1: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3: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1: 很多人在工作。
3: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1: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据 这是您做的吗？
3: 对，我是一比一等大。

0: 复制临摹，
1: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曲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0: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吧，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风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2: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十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行不易，传奇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持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1: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0: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1: 正中间，
0: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洪家石窟之类，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1: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2: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0: 咱们来拍手相约。
1: 好，强强联手。
2: 我用原彩壁画。
1: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吗？
3: 对，
1: 颜色还真的是很
3: 贴近，是吧？
1: 更接近，
3: 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1: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4: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2: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1: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2: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1: 难怪
2: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能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4: 岩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岩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2: 我这儿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1: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2: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矿物质。
1: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2: 对啊，
1: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2: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1: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2: 东方色，对，
1: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2: 好。
4: 刘玉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宇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义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义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升国仪式开始，一生金龙献瑞，好兆头。

0: 二三三真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2: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1: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运行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3: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铜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铜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铜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铜城内买铜之说。
1: 来，
2: 站在上面哈。
1: 6个人，
2: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3: 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2: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4: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3: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2: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4: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9条龙的。
2: 每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4: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3: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3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2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9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凤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5: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4: 喜欢爱好一直啊能坚持到现在。
3: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赞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4: 要200多个赞，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太
2: 有。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
4: 他的这个需要的来选择，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3: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3-5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6: 是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3: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汇入到精美的

0: 同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1: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2: 贼长短拿起个筷子，端不起个碗，这小日子过得多舒服。咱装修完了，把钥匙一交，咱们好好听听都有咋搞。
0: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头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头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易俗易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2: 你们要说啥？这，
4: 咱们试一下啊！
3: 好，
4: 来，五六七，走！打破这个敌方
3: 就是好，敌长敌侠确实棒。
5: 我把这个高级的台阶迈，
6: 穿着一条和同学们大花背，翻山跟他师傅就能捏脚踩。
7: 你说起不起？
3: 起！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8: 跟着悟空游大同，
9: 东南驿里喜相逢，
10: 逢人一笑暗生情，
11: 我们都是取经人。
0: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数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4: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2: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8: 你们发现它很窄吗？
10: 还真是。
4: 对，它
8: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4: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2: 郑亨
4: 在这里，
12: 他的家眷
4: 对，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10: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4: 对，网红打卡地。
0: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8: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4: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13: 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顿不吃饿的慌。
14: 大同人早晨吃啥饭？
13: 羊杂血面加壳蛋。
14: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15: 凉粉烧麦得稀饭。
16: 大同晚上吃啥饭？
17: 火锅多肉蘸一蘸。
0: 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4: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5: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4: 对，
6: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7: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8: 它一要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4: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9: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0: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8: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4: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0: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4: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
0: 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4: 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0: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4: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4: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4: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11: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4: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11: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4: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11: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12: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啊？
12: 哦，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4: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12: 对对对，
4: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12: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4: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0: 可以。
1: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0: 这是行走模式，
1: 就会行走模式。
0: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1: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0: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1: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2: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1: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0: ？UV 打印机。
1: 哦，就这么小啊？
0: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1: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可以。
0: 对。
1: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0: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1: 专属。
0: 对，
1: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0: 当然可以。
1: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0: 可以的，都可以变。
1: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
0: 对，大概十几秒。哦，
1: 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呀、
1: 打杯垫、
0: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1: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0: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哇，
1: 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0: 对，
1: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0: 它叫卡塔。
1: 卡塔。
0: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1: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0: 它现在要睡觉。
1: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0: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1: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0: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1: 对，
0: 对
1: 哦，他真的醒了，他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他完全不一样。
0: 他就比较兴奋一点。
1: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0: 他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哦，
1: 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0: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0: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基本上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1: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0: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
1: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3: 您是对话

0: 吗？
1: 哎，我是，我是，你认得我？
0: 你好。
1: 刘洋，你是？
0: 我叫孙哲。
1: 孙哲，
0: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哦，
1: 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0: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啊，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1: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吗？
0: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嗯啊，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嗯，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1: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0: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哦，
1: 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0: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哦，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1: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0: 咱边走边聊。
1: 好好好。
0: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哇，
1: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0: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1: 春笋
0: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嗯，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0: 真的就是啊，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0: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嗯，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0: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1: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0: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1: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哇，
0: 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1: 对啊，
0: 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0: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哦，
0: 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地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啊，
0: 是的，是的。啊，
1: 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0: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0: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0: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城是吧？
0: 哦，是的啊。
1: 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哦，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

0: 好的，
1: 好，
0: 钱老师，
1: 我先去长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

0: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的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0: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0: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蓟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0: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0: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0: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0: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0: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0: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0: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0: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0: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0: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0: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做一做？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

0: 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1: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0: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1: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万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仅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0: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1: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0: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2: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芯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0: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2: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0: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那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0: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2: 这个的话它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0: 对，
2: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0: 超重，
2: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0: 体型超重。
2: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0: 关节很灵活。
2: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2: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0: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2: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0: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2: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0: 哇，这么快啊。
2: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2: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0: 这个是咱们的
2: 测试场地。哟，
0: 动作已经开始了。
2: 是哇，
0: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2: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0: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2: 继续拳击台。
0: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 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

0: 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处理气毒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嗯，他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1: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2: 魏恒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哈。
2: 对，
1: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2: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1: 它还会叠衣服呢？
2: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1: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2: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1: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2: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1: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2: 我们公司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1: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2: 对，然后
1: 右手在立瓶子，
2: 对。哇，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2: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1: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2: 其实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2: 对，可以，可以。
1: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2: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2: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1: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哈。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1: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3: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2: 我觉得也像。
1: 你觉得也像？
4: 我觉得也像。哎呀，
1: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5: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1: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5: 是的，是的。
1: 真是这样？
5: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3: 我先来。
1: 你先来，没问题
3: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1: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7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1: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0: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1: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0: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1: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0: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0: 好呀好呀，
1: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0: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
2: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0: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1: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1: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浑身穿了一些护甲，似乎比较危险。对，
1: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1: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贴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4: 所以刚才呢，成城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4: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成城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

0: 1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1: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2: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1: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飞走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0: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1: 完全有。
3: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0: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5: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6: 是
5: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1: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0: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1: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0: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7: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0: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3: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局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1: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0: 所以这些政策

0: 真的是及时雨啊。
1: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的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0: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2: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0: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9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10: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歌剧演员放下舞台回乡，开启咖啡馆，把本土美食融进新潮咖啡。
15: 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14: 没有配方，没有秘诀，只有用心真材实料。30年的糖水铺，有人从小吃到大，
16: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14: 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拜拜。这条街你看还挺有特色的。
1: 我要问一个，上面就是我的母校
2: 啊？是吗？
1: 上面就是我的母校，那个实验小学。我就在这毕业的。
2: 那你对于这条街还是情谊非常深厚的。
1: 对，每天都得走吗？小从小到大每天上学都得走，一直得走到初中。嗯，都没有变，这些都是老字号，都没变。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啊，就是幸福指数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像我们经常就在他们家买东西，就啊，对，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就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可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折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折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看嫩不嫩。哦。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啊。OK， 葱葱油嘛。
2: 哦，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一两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够了，
2: 够了哈。啊，小葱也新鲜。
1: 对，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再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老板，我曾已经到五花散。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有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他是麦芽糖的，所以他都为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嘞，好，谢谢你。杨家泾，
3: 杨家泾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然后它地理位置，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3: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1: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我们
3: 不需要。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1: 对，回来了，你看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1: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
2: 遥控，
1: 对，就送到店里面。
3: 我们两个有联系方式。
1: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1: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解，
1: 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0: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央歌剧院开启巡演。
1: 主要就是演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声，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2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

0: 这个角度了。
1: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0: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获奖证书、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0: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感觉。
1: 吴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0: 唱丝路之声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的。
0: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它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
1: 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
0: 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1: 在外头这些年，她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
0: 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0: 对，我妈
3: 不会说话，
0: 这不就拿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3: 我好激动了。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3: 是
2: 、他开这个店，您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3: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因为他出来的，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0: 他虽然不支持，他都给了钱。
2: 一想起来就是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啊。
0: 太感性了，
3: 是感动。
2: 感动的点在哪儿，阿姨？
3: 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2: 挺关心他的，
3: 你们都关心，很关心的。
2: 行了，你看你还得你干嘛要跟你妈记录下来？
0: 不仅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
3: 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开心
2: 的，就
3: 开心流泪。对
2: 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真挺棒的。
1: 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
0: 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有什么糯米饭啊，有什么炸洋芋。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1: 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2: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得特别好，
0: 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
2: 当地的特色的主食。
0: 对，因为你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得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1: 镇宁特产的江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江龙茶拿铁。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他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源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
0: 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呢，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镇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
2: 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镇宁人？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1: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0: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

0: 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1: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0: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儿。
1: 没有人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什么纯友谊？
2: 对，
0: 我们就纯友谊。
2: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0: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2: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0: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2: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1: 那为什么呢？
2: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1: 这么深啊。
2: 对。
3: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4: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嗯。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1: 你给我们举一个
4: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成绩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0: 今天采访谁哭？
1: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4: 真的。
0: 对，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4: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0: 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4: 对，
1: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那个贷款。
4: 对，
0: 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是的，
2: 两万
0: 是吧？对，当时差钱，差10000块钱还2万块钱的时候，他刷信用卡给我的。
2: 还了。
0: 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的
4: 状态。家人了，真的已经是家人。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4: 对，
0: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3: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5: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1: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5: 爆棚啊，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3: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0: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5: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正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1: 很精神了，对。
5: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3: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演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哦，
1: 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0: 对，挺难的。
1: 挺难的。
0: 就是你要看你能不能听见我唱，那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儿子唱歌在台下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激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孩子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2: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3: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4: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5: 同事带过来就吃的，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6: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5: 对，他就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7: 从他开店到

0: 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对我。
1: 通常来都是每周六来一次。
2: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3: 对对对，
2: 他喜欢。
3: 他喜欢吃这两样。
1: 我喜欢喝西瓜冰。
4: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午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岭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岭山综合市场，他们是市场里来的最早的商户之一。
5: 芳姐早上好。
6: 啊，早上好。
5: 您好您好。
6: 啊，
5: 生炉子。
6: 啊，是啊，昨天晚上留的，然后今天早上过来搞一下就。
5: 哦，根本就不灭火
6: 啊！
5: 您这火多久没有灭过了？
6: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因为过年放假嘛。
5: 哦。
6: 啊，要十天时间嘛。
5: 只有十天休息，啊、然后
6: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十天假。
5: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4: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芳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她却始终不肯更换。在芳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6: 妹妹，早哦。
7: 早上。
6: 哎。早上。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5: 都很熟嘛，我看
6: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了，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5: 啊。
6: 我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
5: 要
6: 挑的了。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
5: 就买了很久了，
6: 他们也知道我要这样拿嘛。
5: 啊，
6: 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5: 大芋头
6: 啊，是这种芋头。
5: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6: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8: 一般吃的面
5: 啊，
8: 它带粉的。
5: 哦。
8: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它就粉这样出来。
5: 哦。
8: 他就是粉一头，
5: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8: 对，帮他挑好，
6: 我就
5: 挑好的削好啊。
8: 对
5: 啊，
6: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番薯我就自己削。
5: 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
6: 都有了，好像那个
5: 马蹄
6: 啊。番薯啊，香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
5: 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6: 哦，不用，
5: 不用给钱啊？
6: 不是我是微信给他。
4: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芳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他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5: 他帮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
6: 修一下，有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粉，
5: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6: 我自己想出来。
4: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芳姐自有诀窍。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不计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
6: 你看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5: 刀是砍成的这个型啊？
6: 啊，
5: 它原来长什么样啊？
6: 现在就一张了，这样啊。
5: 一整只刀现在变成这样了。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
4: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
1: 开始那个时候就一块钱一碗，
2: 一块钱一碗、嗯、现在这一碗龟苓膏多少钱？
1: 六块。他们都是说啊，从小就到现在啊，还是这样一样，这样
2: 味道一样，
1: 嗯，
2: 味道从来没变过，
1: 还是还没变过这样、哦、他们都是
2: 这样。一共有多少种啊？
1: 就是这个菜牌那里
2: 哦、
1: 啊、
2: 您都不知道有多少种，这上面所有的您都有、
1: 啊、
2: 是吗？
1: 啊，
2: 一共22种糖水
1: 啊，
2: 自己都不知道
1: 啊，
2: 做了30几年，
1: 真的我真的就不知道我自己做多少种糖水真是。
0: 早年开店，姐妹俩只顾埋头忙活后厨，整日沉浸熬煮食材，连自家店铺一共推出多少款糖水都没能细数。
1: 光喝糖水太单调了，就想了，他就是一天的包到下午，他就会很小很小，然后我又要再加一点。
2: 那这个是有多少年了？这个
1: 就包了几十年，就是这样。
0: 专属于大岭山本地的特色吃法。甜润糖水佐咸香卤味，一甜一咸平衡口感。
2: 红豆和绿豆煮完了之后要这样手工给它打成沙、
1: 嗯、啊
2: 啊、哦、要自己磨一下。
1: 是啊，
2: 这样磨出来它口感才好，是吧？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可能自己煮的红豆不好吃，可能就是、啊、
1: 很难包到烂的。那红豆要这样搞一下，那个豆皮要打起来。
2: 哦，这是红豆皮呀、
1: 啊啊、
2: 这不要了，这影响口感是吗？
0: 广东人注重饮食的口感和营养，糖水通常制作精细，口感丰富。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芳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食该有的一份用心。
2: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
1: 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开。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2: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
1: 有两台车。
2: 两台车了
1: 啊？两台车。
3: 我觉得他很辛苦。
2: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
2: 啊，
3: 然后每一次都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
2: 啊，
3: 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
2: 啊。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3: 啊？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到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
2: 啊。尽管晕车很难受，
3: 对、啊、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2: 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
3: 因为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但是她停不下来。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芳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他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对待食材食客始终不变的用心。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升温。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辽宁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稳居25摄氏度上下，成为暑期里国内外游客争相到访的避暑胜地。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2: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3: أنا أعجبت بمدينة دالين كثيرا من حيث طقسها الرائع وأشجارها الخلابة وجمال الطبيعة.
4: Pakistan.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0: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me to wi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1: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的。
2: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3: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4: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2: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3: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2: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5: 第一次就是
2: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3: 江一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2: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3: 3、2、1 ，Go！
1: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3: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1: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2: 他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6: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2: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0: ！AI 教练。

0: 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是行业带来的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
1: 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2: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3: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4: 嘿、hey, 何老师，
3: 好久不见。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4: 需要录几组啊？
3: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5: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2: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5: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3: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5: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3: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5: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3: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2: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5: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6: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3: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2: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5: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3: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6: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2: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0: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和延伸到了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1: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5: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7: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8: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5: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

0: 承接管。
1: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2: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0: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3: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5: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7: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8: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9: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8: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10: 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11: 像我们影院的话，6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的。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

0: 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1: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2: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3: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1: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4: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5: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1: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6: 这段时间，在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路市集，多部电影轮番点亮荧幕。
7: 露天放映让光影魅力融入夜间经济，也让传统的电影下乡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8: 银幕之上正在播映电影《飞驰人生2》，而银幕之外市集上的互动体验热闹非凡，不少人在文创小摊前挑选心仪的小物件。
9: 我现在呢，正是在无锡市的阳山镇的夏日特色市集，在我的身后啊，有十多个特色摊位啊，正在常态化运营。而且呢，这里的农产品特色超市呢，是夜间不打烊的。那么今年呢，阳山也是把夏天的公益露天电影、乡村美食市集和这万亩桃林的田园场景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日均人流呢，会超过1000多人次，也是直接拉动了餐饮、农产品和文创零售的一个消费增长。
10: 然后晚上嘛，带着孩子过来坐一会呀，然后放松放松，这样挺好的。
8: 从单一的板凳电影到多元的夜市派对，变化的不仅是场景，更是乡村文化生活的提质升级。公益露天电影成了聚集人气、拉动消费的文化引擎。
11: 出来玩玩，然后看见这里有市集，还能拿到券，然后我们还可以现场消费，挺好的。
8: 阳山路市集把露天电影与特色市集深度融合，从7月份启动以来，日均客流量达到了1200人次，农产品的销售额同比提升了150%。
6: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12: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13: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5: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2: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14: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12: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15: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12: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

0: 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1: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0: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2: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3: 今年暑运期间，各大航司不仅解锁了万米高空免费 WiFi 服务的竞争，还进一步聚焦到了旅客的味蕾上。航空公司在舌尖体验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云端的菜单，让飞行体验从抵达向享受加速迈进。
4: 各位旅客，欢迎你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从吉阳长沙再往北京大兴。
0: 近日，南航在揭阳潮汕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将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美食复刻到了万米高空。
5: 我们这次餐食以电影中呈现的潮汕食材为灵感，为旅客呈现煎制无米果、铁脯咸猪肉、炒芥蓝等经典潮菜。还原潮汕滋味的关键在于克服高空和地面的味觉差异。
0: 航空食品研发团队反复调试食材烹饪方式，最终推出两款专属餐食，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多条潮汕始发航线。
6: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节令变化，我们研发广州、北京、乌鲁木齐等16地的特色地方风味餐食，个性化选餐的预订人数持续上升。26年上半年，预订量同比25年增加了92.7%。
0: 个性化选餐的升温，正体现出旅客对高品质出行的期待。专家表示，今年暑运各航司的花样服务各有侧重，我国民航业正从比票价、拼运力，迈向拼场景、拼生态的新阶段。
7: 例如特色餐食，再如呢文创商品、文旅体验、会员权益、数字内容等等，都可以形成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让旅客愿意重复购买。本质上都是从运输服务向体验运营的升级。
8: 为期3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今天在广州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
9: 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广东优品展以“广东优品越见美好”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万平方米。展会汇聚1501家优质企业参展，增长38.2%；海内外专业采购商7189家，增长超3倍。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3天展期内就收获了1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
10: 我们只需要就是一键开始，它现在就已经是开始工作了，不仅仅是炒、焖、炖、卤、烩、煮都可以，就是8大菜系它都是可以是烹饪的。
9: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发首秀。
11: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潮的艺术的限定款，主要是以传统文化为灵感，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9: 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聚焦家电、电子、食品、纺织等广东优势产业带，推动广货从区域品牌向全国性、国际化品牌跃升，成为稳外贸、促消费的重要。

0: 秒抓手。今年上半年，广藿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万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来看记者在一线调查。
2: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3: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4: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5: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2: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6: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5: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7: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直接去拍。
8: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5: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7: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5: 这位商家告诉

0: 记者，因为山栀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1: 脚在这儿，还放车里边。
2: 别人要好的摆呢，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3: 他们刚才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4: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3: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们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1: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5: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继续来看。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2: 很多店就在我们省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2: 我们这里

0: 住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住点上，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1: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2: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麻品那个证。
1: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3: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1: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4: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5: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4: 哎，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1: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6: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
8: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7: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

0: 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表示，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仍在肆虐，大量人员被疏散。25号，法国山火的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4: J'habite Oyan, à 10 kilomètres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0: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5: 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0: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计费规则为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

0: 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一分钟不计费。今天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的控制性工程南杭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完成，向最终合龙迈出关键一步。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长29.2公里，连接嘉兴海盐与宁波慈溪，计划于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助推长三角一小时高铁通勤圈的形成。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日本岐阜县美浓市和多治见市分别观测到40.8摄氏度和40.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超56万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银川小雨，21到30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拉萨小雨转阴，14到26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阵雨转晴，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23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合肥阴，27到34度；南京阴，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5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28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

0: 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夏度暑的新选择。
0: 辽宁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

0: 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m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3: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

0: 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据 CNBC 报道，有消息称巴基斯坦正推动美伊谈判重启，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27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超过7%。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2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4.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04美元，跌幅为4.90%。近日，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调查显示，8月日本市场将有1898种食品涨价，包括面粉、方便面和冷冻食品。9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并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分析，8月食品涨价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据悉，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2名消防员遇难后，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一名男子因火灾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3: 25号，法国山火的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来看总台记者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4: 我 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

0: 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1: J'habite au Royan, à 10 km d'ici.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 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
2: 受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在27号亚洲交易时段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1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2.40美元，涨幅为0.53%。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金价剧烈波动的背景下，黄金消费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局面？来看记者周末在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的探访。
3: 进入暑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不少外地游客，询价和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
4: 7月份环比6月份，我们大概的整体的销量增长了差不多10%。我们大概每个员工每天可以接待大概10到15人的样子。只要进店消费的70%-80%都是外地客户。
5: 从哪里过来的呀？
6: 黑龙江过来玩，然后顺便来买一点黄金的，比较出名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
3: 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十足，有负责人介绍，7月以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户达到100人，不少准新人提前采购金饰，为下半年的婚庆旺季做好准备。
7: 佛山过来，我们年底是准备结婚的，提前半年的话过来逛一下，而且近段时间的金价它是降了，所以我们会过来。
8: 我们销量环比增长的话，就是增长15%-20%左右。像我们这项链的话，它看起来可能50-60克的感觉，但其实它实际只有30克，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大，这种系列上金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卖到10套-15套左右。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往年7月一般是黄金销售淡季，眼下客流量虽有所回升，但相较今年年初金价冲高时期仍存在明显差距。批发环节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主流。进入夏季，消费偏好也出现变化，小克重、轻量化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6: 我们现在很明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手链，然后吊坠，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就觉得手上光秃秃的就不好看，吊坠的话增长20%-30%。
9: 深圳水贝黄金市场销售端人气回暖，那么黄金回收市场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3: 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
10: 最近的价格属于低位上，比去年肯定是低了好多。现在回收才867嘛，去年我们在回收都高峰的时候都1200-1100多，6月份都有900，现在才860多。
3: 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

0: 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
1: 我买了好几年了，然后它就坏了，被我磕坏了。磕坏了我就已经换新了，不划算。
2: 像七月份收旧的量其实比六月份整体来说都会多一点，可能大概10%几左右。我们可能一天有几百克，多的话可能到1公斤。
3: 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一部分的一些旧金嘛，有这种的话就是都是首饰旧金，然后烧成一坨一坨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客户拿金条来换款的，这种都会比较多一点。
0: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金价处于年内相对低位，消费者卖金意愿减弱，而换新需求则被激发。这一变化背后与去年11月起实施的黄金税收新政密切相关。
4: 上涨的时候往往会刺激大家去卖出，价格回落的时候反而变成了这个吸收。这去年税改之后呢，今年逐渐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愿意用他的这个黄金来换成首饰的话呢，他可以省去7%几的这个增值税，那相当于也有一个60%到80%之间左右的价差啊，所以这个时候更不愿意选择去卖出了啊。他想要去买首饰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换货的这个需求就上升了。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
6: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7: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6: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8: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9: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8: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10: 第一次我看的他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11: 像我们影院的话6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8: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12: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13: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8: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4: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15: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8: 从影院观影

0: 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1: 这段时间在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路市集，多部电影轮番点亮银幕，
2: 露天放映让光影魅力融入夜间经济，也让传统的电影下乡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银幕之上正在播映电影《飞驰人生二》，而银幕之外市集上的互动体验热闹非凡，不少人在文创小摊前挑选心仪的小物件。
4: 我现在呢，正是在无锡市的阳山镇的夏日特色市集，在我的身后啊，有十多个特色摊位啊，正在常态化运营。而且呢，这里的农产品特色超市呢，是夜间不打烊的。那么今年呢，阳山也是把夏天的公益露天电影、乡村美食市集和这万亩桃林的田园场景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日均人流呢，会超过1000多人次，也是直接拉动了餐饮、农产品和文创零售的一个消费增长。
5: 然后晚上嘛，带着孩子过来坐一会呀，然后放松放松，这样挺好的。
3: 从单一的板凳电影到多元的夜市派对，变化的不仅是场景，更是乡村文化生活的提质升级。公益露天电影成了聚集人气、拉动消费的文化引擎。
6: 出来玩玩，然后看见这里有市集，还能拿到券，然后我们还可以现场消费，挺好的。
3: 阳山路市集把露天电影与特色市集深度融合，从7月份启动以来，日均客流量达到了1200人次，农产品的销售额同比提升了150%。
2: 今年商务部、国家电影局联合公布首批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作为入选城市之一的浙江宁波，创新推出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以享受电影、地铁、商圈、文旅四大板块的专属优惠，暑期出游迎来新选择。
7: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早早来到这里排队领取光影文旅护照，完成打卡集章后便可以享受到观影特惠。
8: 我是从那个线上申请到的那个光影的文旅的护照，暑期带小朋友看电影非常的优惠，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景区呀，或者是夜游三江呀，都非常的有折扣，特别的优惠和亲民。
7: 走出影院，凭借光影文旅护照上的乘车码，市民游客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2次，同时在指定商圈还可以享受美食代金券或8.5折优惠。
9: 最近使用消费券的人到我们店消费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我看他们身上一般都带着那个光影文旅护照。我们店的最近人流量呢，还有营业额总体来说都上升了不少。
7: 当地联动15家影院、6个核心商圈，叠加景区、酒店等业态，推出优惠政策，持册用户可以同步享受门票、船票、住宿等折扣。一本光影文旅护照打通观影加消费加文旅加传播链条，为暑期出游提供新选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跨业态的消费潜力。
10: 累计发放权益数十万元，推动了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预期拉动近100万的文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护照权益的合作场景，我们将把电影加消费打造成常态化的活动。
1: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们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人们的乘机体验。
11: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12: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13: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1: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

0: 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 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 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1: 使用免费WiFi的旅客 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 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WiFi以后， 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 10%， 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0: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WiFi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 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2: 免费的WiFi呢， 看似增加了成本，
0: 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 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 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
3: 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APP的， 然后登录这个APP的话，
0: 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
4: 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5: 今年暑运期间，各大航司不仅解锁了万米高空免费WiFi， 服务的竞争还进一步聚焦到了旅客的味蕾上。航空公司在舌尖体验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云端菜单，让飞行体验从抵达向享受加速迈进。
0: 近日，
6: 南航在揭阳潮汕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将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美食复刻到了万米高空。我们这次餐食以电影中呈现的潮汕食材为灵感，为旅客呈现煎制五米果、铁脯咸猪肉、炒芥蓝等经典潮菜，还原潮汕滋味的关键在于克服高空和地面的味觉差异。
7: 航空食品研发团队反复调试食材烹饪方式，最终推出两款专属餐食，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多条潮汕始发航线。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节令变化，我们研发广州、北京、乌鲁木齐等16地的特色地方风味菜式，个性化选餐的预订人数持续上升。26年上半年，预订量同比25年增加了92.7%。
2: 个性化选餐的升温正体现出旅客对高品质出行的期待。专家表示，今年暑运各航司的花样服务各有侧重，我国民航业正从比票价、拼运力迈向拼场景、拼生态的新阶段。例如特色餐食，再如呢文创商品、文旅体验、会员权益、数字内容等等，都可以形成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让旅客愿意重复购买。
8: 本质上都是从运输服务向体验运营的升级。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
9: 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10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布满易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 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

0: 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 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2: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0: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3: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时候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4: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0: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3: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有，只能找。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3: 小在这儿，他放车里边。
5: 别人要好的粉呢，你不认人，你搁里边找不
0: 到。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6: 俺也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7: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6: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麸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麸子。
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麸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1: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麸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2: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继续来看。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麸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3: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麸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3: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麸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4: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麸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球了，现在平台正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麸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麸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麸子，还销售麸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

0: 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1: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复制，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复制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宣传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负责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2: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3: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2: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副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副字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副字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4: 天气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五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面对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5: 昨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5: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截至昨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昨日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昨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陆续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红霞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门统一调度，组织广东省260余座水库预泄腾库容。那么水利部门如何部署防汛？珠江流域水库群如何调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7: 台风登陆前夕，水利部惠商市一早就开始了惠商研判，台风的路径图被反复推演，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惠商结束，防御司值班室第一时间向广东、广西等7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

0: 景。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近20万个站点正在实时回传数据，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立体感知系统和多元感知洪水预报系统，台风影响区的江河预报正在不断滚动生成，降雨预报、水库清单、河流超警预测以及短林强降雨监测数据全都第一时间点对点推送到地方，为迎战台风提供精准参考。而在珠江流域全流域统筹的预泄腾库蓄洪错峰的水库调度早已开始，在西江流域前期参与蓝洪运用的大藤峡等骨干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为拦蓄西江来水错北江洪峰，减轻三角洲防洪压力做好准备。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调度261座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与此同时，水利部珠江委派出一个工作组、四个专家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1: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房屋大面积受潮，与此同时，大量的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
0: 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
2: 我们环境中呢是有很多这种霉菌的存在的，如果是小量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会给它清除，但是如果说量非常大，超过了我们这种防御能力，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咳嗽，然后呢喘憋、哮喘的发作，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患者呢会引起这种毛霉菌或者曲霉菌的感染。尤其是像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我们说的老年人，然后我们的免疫抑制人群，甚至有糖尿病基础的这些患者。
1: 专家提醒，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咳嗽、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霉菌。
0: 浴室、厨房、阳台、受潮木质家具是霉菌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简单擦拭表层，忽略墙体板材内部深藏的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呼吸道损伤。
2: 霉菌斑已经深入到这种墙里面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会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慢性肺区霉菌病啊、毛霉菌病啊，或者是说变异性肺区霉菌病，那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0: 清理霉斑需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1: 昨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一带登陆，今后几天台风还会影响哪些地区？来问问天气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3: 早上好，宇哲、王宇。是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呢是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这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受此影响，不仅是广东惠州，昨天揭阳市揭西县多个镇呢都是出现了河水水位上涨、河水漫灌，部分区域呢是出现了树木倒房、塌方等等的情况。那今天早晨呢，台风预警已经解除啊，但是红霞的影响还在持续。红霞结合季风气流，将给广西、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西、湖南、湖北甚至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带去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尤其是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的西北部等局地，小时雨量呢将会超过50毫米，最大呢将会超过80毫米。之后预计28到30号，它的残余环流北上，将继续导致湖北、河南甚至河北、山东等地陆续出现强降雨。总体来看呢，红霞深入内陆之后滞留的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一定要高度警惕。不仅如此，红霞北上之后呢，还有季风气流影响华南，明天开始广东、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

0: 大家要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那除了台风雨之外啊，另外一片较强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多地。今两天，吉林的东北部到黑龙江的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等地呢，将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今天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中部等地将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的强对流天气。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随着红霞残余环流的北上，降雨的增多，南方的高温会有所缩减，像是湖南、江西等地会陆续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重庆以及江浙沪一带啊，由于不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呢还会持续。不仅是南方，华北、黄淮等地本周开始呢，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增多。另外呢，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多地还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热。城市当中，像是沈阳，未来炎热就会逐步升级，预计本周三将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并且呢会持续到八月初，可以说是同期少见。东北的朋友们，防暑防晒的工作也要做起来了。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辽宁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稳居25摄氏度上下，成为暑期里国内外游客争相到访的避暑胜地。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3: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4: أنا أعجبت بمدينة داليان كثيراً من حيث طقسها الرائع وأشجارها الخلابة وجمال الطبيعة.
5: باكستان.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and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 I went to the Venice city today and just came from her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and I will post them on my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3: 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还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洲宫廷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
6: 我觉得大连很美。
7: 那走进我们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呢，也越来越多。那尤其是国际友人啊，同比增长25%以上。
3: 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圣地。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呆萌可爱的极地动物和精彩的海豚和白鲸互动表演吸引游客驻足。
8: I really like Dalian Ocean Park, and the most amazing was to see the show of dolphins and beluga whale.
9: Je trouve ce parc océanique très attrayant. Le climat est agréable, l'air est frais, l'eau de l'océan est très propre. Ici, ce pays est très frais que chez nous. Il y a beaucoup de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pour visiter la mer.
3: 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国际化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1: 不只是辽宁大连，近期黑龙江多地也凭借凉爽的天气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我们一起来看。
10: 在黑河，俄罗斯游客走进锦河大峡谷，亲近大自然。游客中有携家人一起出游的，也有学生组团一起游玩，种类繁多的游乐活动让他们畅享其中。
11: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этот каньон. Он тут зеленая тропа, гулять. Мы даже к речке спускались, везде гуляли, не жарко.Приходите сюда, есть тут аттракционы недорогие, можно покататься на поезде. Нам природа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на похожа на нашу природу якутскую.
10: 在同江市，啤酒节、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等活动，让俄罗斯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活力。在抚远，不少俄罗斯游客还专程体验针灸、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不断丰富的旅游场景和跨境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来到中国。
1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не погода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